0: 漫长岁月交给黑衣壮人家的是如何让时间与食物化敌为友。杀一头猪，除了后腿肉制成酸肉，其他部位的肉则被熏制成腊肉。广西各地都流行吃腊肉，但腊猪脚因数量有限，比普通腊肉更珍贵。杨贵金和李勤务在家里经营农家乐，有客自远方来，他们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炮制一桌丰盛晚餐。知道今天家里忙碌，在县城工作的二女儿李小英也回家帮忙。
1: 大女儿也有小孩了，像二女儿也有小孩了，我都喜欢。不过还有那个小儿子还没结婚，所以就是担心这个，别的我不担心。
0: 黑衣壮的黄豆腊猪脚被视作待客的高规格。只需与黄豆一起炖煮，无需过多佐料，便可将腊肉的咸香融入汤汁。富含蛋白质的黄豆也增添了几分清爽和鲜味。杨贵金虽不做菜，却也一直没闲着。他来到自家田地，挖一种野生食材。黄姜学名钝叶鼠芋，也叫火头根，它们在地处石山区的纳坡随处可见。黄姜皂素含量极高，具有很好的滋补效果。剁碎的黄姜先行炒香，加水焖煮片刻，鸡肉的加入将成就整道菜的绝妙。这种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并不能掩盖菜品本身带来的暖意和神奇。这道黄姜鸡汤是黑衣壮妇女坐月子时的绝佳补品，喝起来味道一点不冲，毫无辛辣的姜味。
2: 坐月子整个月我们都要喝这个，因为那个养胃，然后对身体好。
0: 一桌菜做法都不复杂，却也让一家人忙碌了半天。一顿晚餐换来客人们的笑颜，让杨贵金一家感到欣慰。微风吹过，却让整个吞利屯显出几分落寞。老式的干栏式建筑拆掉了，厚重的黑衣和银饰在夏日里被渐渐褪去。外出打工的人也多了，整个村落在固执守旧与拒绝贫穷之间挣扎，不复往昔风采。好在从那些流传已久的食物里，我们还能明显地嗅到传统的味道。

说到传统，越南人也用黄姜，但用法与黑衣壮不尽相同。听闻县城附近开元山庄的厨房里，最近入主了一对越南夫妇。从业29年的老厨师黄学兵想去一探究竟。李云和、阮宝玉夫妇一起迎接了他。做菜的是李云和，他要做一道越南糯米鸡。香茅是越南菜里频繁现身的黄金配角，这种带有浓郁花香的香料在越南菜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切碎后的香茅与洋葱、食盐、胡椒、鱼露混合搅拌，磨满鸡身，保鲜膜打底，铺上一白一黄两层糯米，黄糯米便是由黄姜染成的。然后整只鸡被完整

0: 层包裹，这样的定型是整道菜的重头戏。
1: 河内很多，因为我们这个是越南的特色，我看见这里的有好多人他喜欢的越南的东西，这里有开饭店，做100%越南特色。
0: 整鸡蒸熟后，保鲜膜退场，下锅油炸。糯米不停接受热油的洗礼，逐渐变得焦黄。盛盘后，用剪刀剪开，肉香伴随着糯香飘出，其间饱含的香料味道昭示着这道菜的越南身份。无论吃糯米还是吃鸡肉，都能大快朵颐。
2: 有一股香味，别的香味代替不了这个香茅了。
0: 糯米与肉类的结合并不新鲜，但烹饪步骤上的细微差异，有时就能造成耳目一新的效果。黄学兵深知其中的道理，他在美食界常年征战，时常到各地参加厨艺大赛。新一轮的赛季又要开始，他寻思着什么菜能将那坡本地特色和边关风情表达得淋漓尽致。84岁的张清德老人家里，今天像过节一样热闹。张清德和几位老姐妹正着手制作糯米蒸鸭，这是一道大菜，非一人之力能完成。秦玉珠86岁了，但一站在案板前，手法依旧利落。他将鸭杂焯水切条，与姜丝一起炒干炒香，加入蒜苗后，顿时多了满眼绿意。另一边，张奶奶在生火，先将蜂蜜抹在鸭子身上，油热以后，整只鸭子直接下锅，接受热油的热烈拥抱。糯米已经泡了一个晚上，84岁的简文彩将水滤干，粽子在开水中已经烧热，此时将糯米倒入，至少蒸40分钟。时间一到，准备就绪的鸭杂和鸭身就要派上用场。82岁的黄品珍也加入进来，大伙儿齐将鸭杂塞入鸭子体内。接着将粽子中的糯米挖开一些空间，尽量让鸭子被糯米包围，如此再蒸半小时。

0: 最后将鸭子剖开，热气腾腾之中，鸭杂与糯米合在一起，被充分拌匀。
1: 解放前哦，他们一代接一代做的，家家都是这样的。
0: 软糯鲜香的鸭杂糯米饭吃起来暖意十足，鸭油渗入糯米，香味缭绕，让人饱足。旧时的糯米蒸鸭是人们劳作时方便携带的食物，夹杂着丰富油脂的糯米饭可以快速补充能量。如今物质的丰富，获取热量变得轻而易举，糯米蒸鸭这种繁杂的烹饪技艺不再被人青睐。几位老人是多年的闺中密友，从前12人的队伍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只剩他们4人。会做糯米蒸鸭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美食的传递

可以像四位老奶奶一样，用长久的友谊实现时间的延续。无论吃什么，味道始终不离人。黄学兵终于明白，这道菜的终极秘密，也许就藏在这浓浓的人情味里。

傍晚，忙碌一天的班彦琴来到楼顶，继续照看他的植物。这方小天地见证他的勤劳。基于对食材和手艺的信心，张达秋打算投资建厂，将牛干巴作为那坡特产推向更远方。食客散去，杨贵金来到织布机前，继续完成那张黑衣状布料。他期待着下一批客人到来的时候，兴许会买上一两匹。人们总在匆匆的旅途中回首繁华，却一直忽略了守候者的守候。那坡人守候自己平凡的一日三餐，就像守候生活中细水长流的珍贵风景，越平凡越显韧劲。他们总能在美食与人生的故事里描绘出广袤而丰富的壮美画卷。

0: 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0: 么样？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2: 了。
13: 是两万，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做。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来。哦，小马，把另一个灯笼递给我。
1: 好。
2: 吃柚子喽。
1: 柚子，哎呦！哈，
3: 你这贪吃鬼。
4: 哎，小猫，你可得给大家留点儿。
5: 没事，柚子还有很多。
6: 我们这儿的中秋向来是要吃柚子的，吃的越多，祝福越多。
1: 这样的习俗棒透了。
4: 月饼来喽。
1: 饱了，好圆的月饼啊！
3: 月饼哦，
4: 还不吃饱了吗？
1: 哎呦，你干嘛？
4: 快陪我去看香火喽！
7: 哎呦，快看！
8: 真厉害，
7: 真精彩！哇
8: 哇！哎呦，那边
4: 这香火炉也太有意思了！
8: 哎
1: 呦，好厉害啊！
8: 小看，
7: 真是栩栩如生啊！

0: 进来吧。爸爸妈妈还是没接电话吗？
1: 嗯，他们可能还在忙吧。
0: 哼，爸爸妈妈是这样，舅舅也是这样，都只顾着工作。哼，
1: 不是还有我吗？嗯，
2: 哼，少爷、小姐，是老爷和夫人的电话。
0: 让一让。

0: 小康，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1: 谢谢爷爷。
2: 可我还是没法复原古代机关术，没法让木牛自己动起来。
0: 小康，你知道机关术鼻祖墨子与鲁班的典故吗？鲁班制木鸢你很熟悉。但其实墨子制作木鸢比鲁班还早。墨子的木鸢只在天上飞了一天，而鲁班改进的木鸢飞了三天三夜。从技艺上讲，鲁班赢了。但墨子说，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对人有利的才能说巧，对人没有实际帮助的那就叫拙。
2: 爷爷，难道我想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吗？
0: 有没有意义要看你怎么用了。

0: 小康，
1: 小南，
0: 怎么样？机关术有进展了吗？
2: 还没。
0: 我给你找了一些资料。哦，这些是我爷爷整理的考工记资料，里面有许多古代传动技术的介绍，还有我爷爷写的心得。另外，爷爷让我提醒你，一定不要钻死胡同，他很担心你。嗯，
1: 谢谢，我会注意的。
0: 走了。嗯，
2: 我自己的事，却让这么多人担心，这样真的对吗？

0: 小隼、小卯，你们有关于墨子机关术的记忆吗？
1: 有是有，只是……
0: 只是什么？
2: 嗨，你到隼卯领域里就知道了。
0: 这儿不是和平常一样吗？
3: 别急，看好了。
0: 这是什么？这么多齿轮、机械和传动装置。简直就像一座木工制作的城市。
2: 这就是墨子机关城了。
4: 机关城？
1: 传说级的工匠大师不会简单的留下知识，而是把知识融入机关城作为一种考验。进入机关城后，我们的能力也会失效，甚至不能飞行。
4: 机关城里或许就有我想要的知识。
2: 你们到入口去吧。

0: 小心，不能玩。
1: 门在哪儿啊？我要的动能又从哪里来呢？
0: 小康，
1: 我追求的真能实现吗？
2: 老伙计，你可千万注意，别让小康陷得太深。好了，就聊这么多吧，回头见。
3: 出去走走，我们一起出去旅游。
4: 老鲁班，快跟上呀！
3: 小康，还能坚持吗？
1: 还可以。
3: 我们这次出游的目的地是谭邦古城。
1: 哎，好，我来叫车。
3: 这次我们走着去。
1: 走着去？
3: 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要学会在过程中去体会，去感悟，这样才会有新的发现嘛。
1: 爷爷，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3: 别担心，我已经痊愈了。老年人就是要多动动，你不会连我这个老头子都不如吧？
1: 我力气还多得很呢。小隼、小马，我要超过你们了！嘿，
4: 来呀、来呀！别吃了，小鲁班追上来了。

0: 爷爷，这里空气真好。
1: 我喜欢大自然的感觉。
2: 小心，那是有黑风的方向。哎呀！
3: 好累，怎么还没到？
1: 谁让你去招惹蜜蜂的？那边的小朋友们在干嘛？
4: 犁是一种传统的耕地农具，通常将其系在牵引它的动物或人身上，通过破碎土块耕出槽沟，达到便于播种的目的。
5: 老师，我能试试吗？
4: 原本是可以的，可这个犁已经损坏了。
6: 是小鲁班哥哥，小鲁班哥哥，
7: 嗨！
8: 你们在这玩什么呢？
5: 我是来参加研学活动的。小鲁班哥哥，请你帮帮我们吧。
8: 怎么了？
5: 犁坏掉了，你能帮我们修好吗？嘿，
7: 当然，看我的。弯曲的犁不会松
5: 动了。小鲁班哥哥帮忙，一定没问题。
7: 光景箱，
9: 这就接钉。
7: 先加固一下犁梢部分，然后是连接牛的犁垛、翻土的犁铲。这是一架曲圆犁，修复起来并不困难。好了，
5: 你让我试试。
1: 我也要试试。
7: 储备的木料不多了。
1: 这也太沉了！
10: 加油，加油，加油！
6: 成功了！
11: 阿肯去找南安了。
12: 是的，阿肯少爷去找南安大师学习传统建筑的结构知识。
11: 是吗？那还真得感谢我这位好老师啊。
12: 需要我替您筛选礼物吗？
11: 礼物是要有的，但不能以我的名字送。我的那位老师对我的成见可不浅啊。
4: 小朋友们，你们看，小朋友们，你们眼前的就是传统的农田灌溉系统。古时候啊，人们就是用这个龙骨水车将水从低处运往高处灌溉农田。
5: 我来试试。
4: 现在啊，大多使用抽水机灌溉了，龙骨水车已经荒废很久了。
10: 小鲁班哥哥，
13: 小鲁班，拜托拜托！
5: 好吧，龙骨水车可比犁复杂多了。
14: 你最近不是在研究传动装置吗？正好试试。
7: 好，我试试看。小隼、小马，我们去旁边一起构思一下。
10: 来啦！哎呀！
1: 这就是龙骨水车正常运作的样子。
7: 之前在小南给我的资料里看到过踏车。这龙骨水车虽然看起来很大，但用的都是小零件。
15: 啊，我知道了。嘿，木链又叫龙骨，要制作龙骨，我们必须先裁切出一些大小相同的木料，然后在这些木料上面

0: 画出龙骨的结构，榫卯交叉，以木质插销拼接。再画出榫眼的位置，这些榫眼是龙骨连接的关键。小隼、小卯，帮我裁切龙骨。
1: 收到。
2: 所有的龙骨都要保证形状统一，未来用木尺带动的时候才不会出错。
0: 龙骨板也可以依次制作出来，需要很多。开始拼装，
1: 出发喽！
0: 来得好。在每段龙骨的中间插入一片龙骨板，然后将所有的龙骨依次连接起来，用木削作为

0: 龙骨做好就要考虑内部的传动装置了，木尺、轴承、电轮。一架水车需要主动和从动两副齿轮系统，小的带动龙骨和水流，大的用于脚踏发力，再加上一个扶手支架，主体图纸完成。
1: 最后的工序交给我们。
2: 各部件归位，首先是大木轮，然后是小木轮，
3: 再加上踏板还有支架，最底下是槽桶。结束。
0: 你这龙骨还不服气？这可就不乖喽。去吧，我能用木工创造你，自然能用工具降服你。搞定。
2: 让我试试。
3: 我也要试试。
2: 看我还能这么
4: 好晕啊，到处都在转。
0: 我知道怎么做了。只有图纸，我们还缺很多木料。
5: 木料的话，我们可以去古城里找找，
6: 那也是我们的目的地。

0: 莎莉，该起床喽。你还好吧，莎莉？今天不是休息日吗？怎么这么早起？工作室？不是吧，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都在这儿。
1: 我们，哥哥，是我邀请他们来的。我们正在设计参加金句子奖的作品呢。
0: 嗯，真的假的？
1: 哥哥，你快去做你的实践活动吧，不要打扰我们啦。去吧，去吧。哥哥，再见。

0: 墨借我用一天，你就开开心心去搞实践吧。
1: 到底在搞什么啊？
2: 你俩慢点，别跑太远。
3: 让他们去玩一会儿吧。
2: 小猛，我喜欢木城这种地方，到处都是老房子。
4: 对呀对呀，木头沉淀出来的香气，我们一整天都不嫌多。
5: 是的，是的。哇！
6: 每次来这儿，我都感觉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3: 哦，怎么说？
6: 有一种回到了古代的感觉。
3: 嗯，它的确是一座饱经风霜的古城，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6: 古老的东西都很有魅力，武功也是这样。
3: 话是这么说，可古城再好，也离不开现代文明。同样的道理，古老的木工很有魅力，但现代木工更契合时代的发展，没必要纠结哪个好，兼容并蓄才是正道。
6: 你们俩别光顾着玩，我们还得寻找木材修复水车呢。
2: 明白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4: 小隼，你等等我。
0: 危机解除，我们继续吧。哇！开始生日大作战，给哥哥一个惊喜。第一步，布置场景。
7: 危险！危险！
8: 不好了，
0: 看我的，
8: 莎莉，停，停！
0: 抱歉。
4: 等等，可可的蛋糕来了！哇！
8: 我先尝一口。
4: 能补水车，挑选坚实耐腐不易开裂的木料制作，如榉木、檀木、桑木等。
2: 是跷跷板耶。是手摇水泵哎。哇。
6: 看我的凌空抽射！
8: 大叔，大哥，请问哪里有木材店啊？
9: 那边就有。
8: 谢谢。爷爷，你看是这种没错吧？
3: 对。
0: 这是送给阿肯哥哥的生日礼物，机械和木工的完美结合。
10: 这个音乐盒有意思，
11: 阿肯学长肯定喜欢。
7: 我们也来帮忙。
0: 那就开始做吧。我先取出需要的木料，
8: 再刨平木料的表面。

0: 최고 최고 胖熊少爷一定会夸奖我的，
1: 我做的更好，
0: 偏偏是我的更好，
1: 我的更好。

0: 组装开始，固定底座，安装内部的框架结构。哇！然后是木质的齿轮零件和滚筒，再装上发声的金属簧片，然后是装饰外壳，还有发条系统。完成！哇！
1: 哇！耶！
2: 我回来了，
3: 怎么这么安静？他们都出去了。这些装饰是？
4: 风顺说，天许。

0: 谢谢。
1: 阿腿少爷，
2: 生日快乐！
3: 谢谢。舅舅，
4: 玩的好累呀！啊不，长木料好累呀！嘿，我喜欢这座古城，
5: 感觉好像回到了千年之前啊！
4: 嘿嘿，我也是，这里就是个桃花源。哇！
6: 爷爷，木材就快收集好了，明天一定可以修复龙骨雪车。
7: 好，好。
5: 为了收集修龙骨雪车所需的木料，小康、小隼、小蟒在谭邦古城里来回奔走，也因为意外的遭遇用光了木料。他能最终重现龙骨水车吗？

0: 国仇家恨。
1: 玉我儿因用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2: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3: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茶漫清甜，幸福自来，幸福很简单。

0: 지나군다.
1: 停, 好像有动静. 哪儿呢? 没了. 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
2: 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 哎, 你知道吗? 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 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2: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1: 为啥？
2: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2: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1: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2: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 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的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1: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
2: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
3: 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4: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2: 我真忍不住了。
4: 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2: 吕座息怒，
3: 这次的确不如严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4: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2: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4: 你再说一遍，
2: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4: 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2: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4: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5: 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6: 这个仇不报，我周卫国誓不认。
5: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0: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
1: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2: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下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12分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1: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2: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1: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2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2: 畜生！
1: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朱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朱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2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朱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2: 又是这个朱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3: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4: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2: 好，去吧。

0: 到我这儿来这么客气吗？
1: 坐。小辉，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2: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了，中下了。
2: 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0: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下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

0: 有事我会联系你。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1: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你说什么？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底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及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数量多不多？
0: 数量倒是不多。
2: 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的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1: 朱下郡的，连老百姓都不放过。
0: 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陇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
1: 还有，
0: 让协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1: 是。
3: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发现了，整个酋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
4: 怎么被发现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 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3: 杨大力，行动间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
0: 一晚上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吉祥虫，
3: 我要报仇！
0: 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畜分，这都抵消的吗？
3: 为啥你毙了我们？
0: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触犯。 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义营去，给我带好你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宁波，听清楚了吗？不行，
3: 我们义营了。
0: 安大林。
5: 是我周围给我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让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0: 哭他妈什么哭？放开眼泪，回营部。
5: 是。
0: 班长，到。
5: 去把直属队的赵建国叫来。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6: 古い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
5: 相手を焦らす
6: 突撃隊を
5: 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
7: 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指揮さえあれば高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8: 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態度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
9: 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

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班。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朱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来找。
1: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2: 周文，周文。
3: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1: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3: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1: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3: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1: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3: 请说。
1: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3: 衣服？
1: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3: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1: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3: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1: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4: 是。
1: 袁排长，谢谢你。
3: 啊。
1: 走。
3: 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5: 老赵，
6: 嗯，
5: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6: 何以见得？
5: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6: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
5: 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4: 走。
7: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5: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8: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9: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10: ご苦労さん。
9: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秀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10: 昨日の戦いで

0: 我们的张大主任呢？去赵庄了。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哎，
0: 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卫国，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想跟你说。
2: 该说说你。
0: 卫国，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1: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0: 不是我。
3: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4: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3: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0: 您，
3: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
0: 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西械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1: 卫国，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0: 张卓，在，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5: 明白，这就去。
0: 没事，去。好。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
6: 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但这个心，男性分队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よし、わかった。男性分队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よし、わかった。
7: 第3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
6: 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死体は見つけたが、捜索しております。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はい。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明白。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 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军营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虎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 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明白。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8: 是。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协防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案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0: 在哪儿？
8: 就在前面。
9: 战士，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衣服？
8: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9: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8: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

0: 声音很大。
1: 怎么回事？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0: 是。
1: 领导啊，空降兵，主下已经够狠了。这离斜阳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料。虽说陈毅和詹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力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2: 你也是，保重。
3: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经在村口集合完毕。
1: 好，我走了。

敌分队封锁前进。 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线。

0: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

0: 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

0: 还真离不开他。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他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

0: 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1: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2: 是。
0: 领导啊，空降兵，朱家军够狠了。这离斜阳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料。虽说陈毅和张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排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1: 你也是，保重。
3: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村口集合完毕。
0: 好，我走了。

第一分队，搜索前进。 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2: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1: 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2: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1: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2: 那边啊？
1: 对。
2: 嗯，
1: 走。
3: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哥，有情况。
1: 真是降落伞，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是，走。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2: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通缉令，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 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0: 是。
2: 赵杰，到，马上集合特战队和三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0: 是。

0: 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北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3: 马蹄印，
4: 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遵着马蹄印追击。
3: 是。

0: 我们已经追了两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1: 站住！什么人？
0: 口令！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我们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

0: 跟我来吧。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达新同志。
1: 赵大新同志，你好。
2: 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
1: 我们是三连的。
2: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1: 对，
2: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1: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2: 周团长，
1: 对，
2: 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
1: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哦，
2: 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1: 对对。
2: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醉鬼的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星天去找你们去。
1: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2: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报告，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1: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2: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星天，到底什么人？
3: 乡亲们，快跑！鬼子！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大家提高警惕。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1: 妈的，肯定是中下军队，全体都有，趁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1: 何の命令だ。
0: 奴らは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1: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0: はい。
3: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个人大概死了四个小时了。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接着。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2个人？嗯。
0: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1: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2: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再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3: 地图，
2: 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3: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是啊。
2: 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两个在引着我们瞎转。
1: 瞎转？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拖延时间。
1: 偷时间。
2: 等到天黑，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3: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1: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2: 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了！
1: 怎么了？
2: 朱家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1: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
4: 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杨村。
5: 水生到，马上带2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我们的鬼子。
6: 是。
4: 柱子，
7: 到。
4: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8: 是。
4: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9: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
10: 到村子周围转一转。是。
11: 政委，
10: 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11: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负责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跟人家添麻烦。
10: 可是您的安全，
11: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10: 政委。
11: 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10: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我们后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直属队就堵鬼子了吗？
11: 可是，
10: 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11: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10: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
12: 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谁在团部？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看看去。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箇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
13: 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 先に入り八郎軍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軍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軍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12: はい。

0: 政委，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1: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0: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么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2: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
0: 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3: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
4: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星下凡呢。
0: 扯淡。<笑>
5: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指挥团长是真心抗日，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2: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0: 只是什么？
2: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他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
0: 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2: 政委，我错了，
0: 错了就要改。 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虎。

0: 你们俩都给我站住！
1: 张主任，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主任姐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
0: 张主任，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可说。
0: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
1: 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0: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1: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0: 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
1: 张主任，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遭鬼子的祸害。
2: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
3: 刘清风，赵虎，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4: 是。
3: 各位，
2: 大家来的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5: 是。
2: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你现在掩护机要员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5: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2: 制止命令。
5: 是。
2: 现在机枪、厂房封住大门，你们几个都去分组的舰。
5: 是。
2: 快走！

0: 快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烧完了。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燕子和肌肉员已经转移了，铁矿盖处，鬼子这就打进来了。
0: 那个沙盘回头没有？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那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炮子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它炸了。
0: 政委，
1: 你从地上抽水，
0: 我去炸沙盘。快动！
1: 政委，
0: 俺不走。少他妈废话！进洞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1: 政委。
0: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上。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

0: 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
1: 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
0: 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

0: 保しながら撤退しろ。
1: はい。
0: 周囲国との戦い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だ。よし、すぐ撤退しろ。
2: はい。

0: 我在地道等啊等啊，揉揉揉，颈椎不适，揉一揉，肩膀酸胀，揉一揉，腰疼腿疼，揉一揉，关节僵硬，揉一揉，浑身没劲，揉一揉，换掉复杂理疗椅，换掉笨重按摩椅，换掉繁琐足疗椅，要换就换百岁通经络揉揉椅，揉得舒服，按得轻松，用着方便。 舒筋通络又实力，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每次三分钟，脖子不僵，读书看报好轻松。每次三分钟，小腿有劲，跑步遛弯不酸痛。每次三分钟，关节活动自如，跳广场舞坐运动，早起晚睡按一按，全身上下都舒坦。百岁通经络揉揉椅，算一算，比一比，一台机器用10年，每天才合几分钱，亲身体验。 真舒服，经络畅通，全身轻松，好消息，好消息！如果您常常腰酸背痛，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干活没精神，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久坐不动、腰腿酸痛等问题研发设计，几智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 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 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有腹啊，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

0: 粥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要是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仪，那这台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就是您实在的选择。
1: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就连我的小孙女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也要抢着用，说比爷爷给她捶背还舒服。这一台机子啊全家人轮着用，比去按摩店那划算多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您常常腰酸背痛，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干活没精神，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专为解决中老年人久坐不动、腰腿酸痛等问题研发设计，其智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能够深入肌理拉伸筋膜，把聚在一起的筋结揉开揉散，让僵硬的肌肉重新恢复弹性。您每天坚持使用，筋会变长变软，脖子能转动了，腰能弯曲了，腿能抬起来了，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啊我上下楼遛弯干家务不受一点影响，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您常常腰酸背痛，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干活没精神，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专为解决中老年人久坐不动、腰腿酸痛等问题研发设计，其智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3: 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

0: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要是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仪，那这台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就是您实在的选择。
1: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这一台机子啊全家人轮着用，比去按摩店那划算多了。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这款仪器小巧便携，走到哪里都能随身携带，比距离疗管做治疗划算得多。好消息，好消息！如果您常常腰酸背痛，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干活没精神，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专为解决中老年人久坐不动、腰腿酸痛等问题研发设计，其智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4: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6: 站起，重整河山。
7: 烽烟起，山河碎。
8: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7: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9: 你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7: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0: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7: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7: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1分队和2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2: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杰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1: 明白。
2: 解释工作。
3: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启敌，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10几名战士。

0: 将が亡くなった。
1: 这次战斗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
2: 朱家俊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朱家俊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1: 到，
2: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跟我走。

俺たちを追いかけている軍団の中に強い人間と追いかける作戦がいる仕掛ける爆弾と

0: 只有三具鬼的尸体，
1: 天成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2: 村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0: 好，注意安全。
2: 明白。
0: 朋友，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起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这个人叫竹下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7年前他的尖刀就是八段，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0: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辆，12万6000人。
2: 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
3: 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吧？水生同志，你说。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
0: 我就是想说这个，
4: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5: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6: 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0: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
4: 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

0: 情况吧。
1: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三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两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2: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1: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2: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3: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4: 你怎么解决？
3: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1: 明白。
3: 胡子，
5: 哎，
3: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5: 明白。
3: 石正，把团直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5: 是。
3: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6: 是。
7: 300万斤粮食？
5: 是的，300万斤粮食。
7: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8: 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
2: 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8: 哎，指挥，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搁？
2: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8: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7: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
8: 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2: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8: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2: 指挥明白。余座，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8: 还有什么条件？
2: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卫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7: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9: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0: 沈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敏权还得还价呢，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9: 您说汤敏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0: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9: 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9: 哎，团长。

0: 兄弟们，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也值了，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其他地方怎么样？啊，
1: 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
3: 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4: 会的，
5: 一定会。
4: 逮捕来由の食料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 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
6: 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
7: 山に食糧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てた。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于合成量。
8: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笑>说的是，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
9: 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8: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9: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笑>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8: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10: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
8: 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
3: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
8: 啊，
3: 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哎，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
11: 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12: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
8: 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12: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13: 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 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的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 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

0: 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1: 哎，周探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0: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2: 没事，工作重要吧。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3: 审干？
0: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3: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4: 张政委，
3: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3: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
5: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8: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

0: 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

0: 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
0: 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 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

0: 个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5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瑞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1: 审干？
0: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 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1: 张政委，
0: 这个情报准确吗？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 我不方便跟你说的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1: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那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 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1: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 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那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2: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
1: 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0: 张政委，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
1: 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但是我们的意见也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0: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1: 好。
0: 那您先忙着。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
3: 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
4: 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可
5: 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6: 真凭实据，
5: 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4: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呢？
0: 你要知道。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嘛。

0: 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福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福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1: 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2: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3: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4: 是啊，
5: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
0: 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6: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7: 老陆，坐下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来了？
2: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0: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2: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7: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0: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6: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3: 我也保留意见。
0: 张楚同志，你留一下。
2: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0: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2: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员，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 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不识抬举。
1: 走，站住，等一下。
2: 打哪儿了？
3: 问你呢，打哪儿来呀？北边。
2: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ならないようによくかけた。
1: 信じられない。信じられない。
0: 先輩だけは真実ことを教えたかった。もう2年くらい隠している。死ぬ前に先輩と話せればもう満足できた。
1: お兄さんは？
0: 暗殺された。
1: ここ安全だから。ここにいろ。
2: 看书呢。
3: 有事吗，张政委？
4: 周团长，我查出一个重大隐患。
3: 什么事儿啊？
4: 有人举报，徐虎是打入我们八路军内部的特务。
3: 开什么玩笑？
4: 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以前不是在国军干过吗？
3: 张政委，麻烦您把话说清楚了。我曾经也在国军干过，我会不会也是打入八路的特务啊？
4: 你别误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徐虎自从加入了八路之后，徐虎立了多少功，大家有目共睹的。
4: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的蒙蔽革命群众，更深的打入我们革命队伍？
3: 你有什么证据啊？
4: 证据，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
3: 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
4: 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3: 钟祥杀的是鬼子，
4: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3: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4: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3: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5: 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4: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5: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1: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4: 周卫国，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鬼子去了。打哪儿了？鬼子，
1: 前几天莱阳城传来消息，说莱阳城负星阵的鬼子今天要下乡扫荡。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了，他准备打下负星阵，因为他听说负星阵里有鬼子的大仓库，他认为打下他就可以给鬼子致命的打击。
0: 自从竹下来到莱阳之后，莱阳的鬼子就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几天前就发出来呢？
2: 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3: 天不亮就出发了。
2: 团长，副参谋，放开我！你不能进去！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副星阵，我是拦都拦不住。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1000多鬼子伪军呐，同志们全力突围，特战队拼死断后，这才撤出来了。可是三营的弟兄们。
3: 就损失了90多人，咱们特战队也牺牲了6个兄弟。什么？
1: 团长，团长，咱们独立团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3: 团长，你要去哪里？
2: 我要去见张仁杰。
3: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1: 魏国，冷静一下。
4: 你留在这儿，我会找杰去找他。走。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結構、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結構、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
1: 先生は北進一刀流のでし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4: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結構。信じてくれ。
5: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戦争
4: 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5: 本当ですか？
4: はい。
5: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4: 先輩は？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6: 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兵！
7: 周卫国，你干什么？
6: 团长，您冷静点。滚蛋！
7: 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6: 张仁杰，
7: 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
6: 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就开玩笑？
7: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6: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7: 团长，
6: 他妈的，
7: 张仁杰，
6: 张仁杰，
7: 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多少人呐！他妈100多口子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7: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6: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

0: 混蛋！
1: 排长，排长，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2: 大斌，我不能跟你走。
1: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二姐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儿不是大鬼子？啊！
2: 大林，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1: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机要员张祥富吗？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
2: 怎么会这样？
1: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祥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败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2: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1: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2: 好，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1: 排长，这
2: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1: 排长，排长，
2: 回去。
1: 好，我听你的，保重。
3: 交换よりと八六五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
4: なるほど。簡単に不審税をすり抜けした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
3: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とき。八六五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4: 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5: はい。
4: 状況調べろ。
5: はい。

0: 进来。
1: 什么事儿？
2: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2: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1: 我身上有火。
0: 带的什么火？
1: 燎原烽火。
0: 您是张文杰同志吧？
1: 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

0: 你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1: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0: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根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元，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1: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 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
1: 请吧。好，
0: 孙同志，请入瓦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1: 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0: 随便。好。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1: 张仁杰，你让人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0: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给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不好了，政委，
2: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1: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2: 政委，
1: 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2: 散会。
3: 什么病？严重吗？
4: 等一下，
5: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2: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呢？
5: 你这叫什么话？
6: 我说的是人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5: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7: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2: 我第一个就宰了你！杨大力，你滚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5: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3: 别吵了，小点声。
4: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8: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5: 明白。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8: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
1: 嗯，
0: 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1: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0: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2: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
1: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0: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
1: 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魏国，我今天来。

0: 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陈怡，你说呀。 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怡，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 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伟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
1: 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
2: 反了，反了，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3: 是
4: 是，
2: 去吧。
5: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
6: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7: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8: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9: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6: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10: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6: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11: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6: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1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6: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9: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3: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
6: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9: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3: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9: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0: 哦，那我学学。
1: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原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 我的天哪，戴了假发呀！
4: 是，
1: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0: 70岁，
3: 也就60左右岁。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1: 都没想到吧？
0: 真是
1: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0: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个瘀，
5: 对，
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
0: 瘀滞
5: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2: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的方子用了有1个多月的时间吧，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0: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0: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0: 太幸福了，头发还特别多。
6: 是啊，
0: 厉害厉害，
6: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

0: 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2: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啊，腰膝酸软啊，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呢、怕冷畏寒呢、失眠盗汗呢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有？
1: 我呀每天早上起的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是忘拿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2: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我给他推荐一个深溶乌发方，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滋腻那么一些，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2: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1: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深溶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你这个头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区域，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3: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

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棋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戊戌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枸杞子、沙苑子、不固止，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当归大家都知道哈、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啊、给它引下来，引重要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啊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哈，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五十多岁了。
5: 谢谢。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四十多岁，跟我老公在一起哈，就好像娘俩似的。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我到医院看哈，医生说这属于什么接触性的皮炎，给我吓就不敢染了。
3: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乌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它不是特别白了，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两个多月的时候，就黑发就越来越多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3: 是的，黑亮黑亮的。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
5: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3: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5: 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

0: 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就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1: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3: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2: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快一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这到家
16: 了。
15: 没什么事
16: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7: 是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开炊饼喽！
1: 大郎，
0: 又甜又香啊！
2: 大郎，
0: 卖炊饼喽！武大郎的，
3: 大郎辛苦了。
0: 卖炊饼喽！
4: 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哦，
5: 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0: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4: 谢谢大郎哥。
5: 都尝了多少回了？
6: 大郎啊，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0: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儿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5: 谢谢你啊，大郎。
0: 不用，
5: 你好走啊。
1: 慢走啊。
7: 哥，我回来了。
0: 啊，吃饭。

0: 来，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嗯，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1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1年12个月，1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1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2: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2: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

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的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两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二郎啊，到时候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
1: 嗯。
0: 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哥，
3: 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放！
2: 别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4: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爹娘，我走了，送棉衣去了。
1: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0: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了。
2: 好。
3: 停轿停轿停轿。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4: 你走开，你别过来。
3: 哎，
4: 你走开。哎，
3: 好啊，脾气还挺大呀。
5: 潘财富家的
3: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请进。
4: 爹娘，
3: 把她给我带走。
4: 快来

全部杀光。

0: 往哪边？
1: 里边。
0: 哎，好。
2: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2: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2: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这是官逼民反呐。来，吃药。

0: 我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
1: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3: 小施主，
1: 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2: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1: 师父，
0: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副长，

0: 师父，
1: 这里是哪里啊？
2: 少林寺。
1: 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
2: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2: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2: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
2: 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3: 师父。

0: 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1: 是，师父。
0: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1: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大牙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救命啊！救命啊！走开！
1: 睡觉，
0: 走开！走开！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娃娃，是娃娃！
0: 走开！救命啊！
3: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3: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哎，
1: 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
0: 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1: 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谁要死啊？好啊，好啊，
2: 你有脸可够得上了，
0: 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1: 好你个汉服，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0: 休了我？
1: 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0: 不可理喻！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啊你？
1: 断吧，断吧！哼，
0: 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 你整天都烧的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3: 我没有勾搭他们。
0: 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3: 夫人，
0: 去一趟怡香院。 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3: 是，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你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
1: 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呢，你就放心吧。
0: 娇婶怎么谢你呀，大郎？
1: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哎呀，
0: 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大郎。 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倒的，大郎。
1: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冻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
2: 侄媳妇，
1: 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3: 我绝不接客。
2: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2: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教她曲子。
3: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
1: 是啊，
2: 他是不是暗财放兵啊？
0: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就是
0: 一定能红火起来。
4: 对呀，她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哎，
0: 是是是，就是。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
4: 哎，请，
0: 你请客。
5: 走走走，
0: 走走走，
5: 进去看看。
6: 张嫂，张嫂。哎，哎
7: 呀，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6: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7: 出啥事了？你急成这样！
6: 锦莲出事了。
7: 啥事儿啊？
6: 进了一江院。啊！
7: 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
8: 锦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
9: 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
8: 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10: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哎，
7: 那即使是进妓院呢，他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10: 对对对，不是不是。
11: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7: 那怎么进去呀？
8: 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11: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10: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
11: 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10: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6: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11: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7: 对呀，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10: 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6: 那成。
8: 哟，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12: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哎呦，
8: 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12: 走，
13: 来走走走，
8: 你家请。哎呀，
14: 秃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12: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14: 真不好意思，秃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12: 定了？什么价钱？
14: 100两银子。
12: 100两银子？
14: 你改天再来吧。
12: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0: 哎呀，干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都头啊？
12: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15: 没意思呀。
12: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哎
14: 呦，都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1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弟兄们玩去。
1: 哎呀，姑娘们，好生气，好大爷。
2: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振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6: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

0: 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如果您平

0: 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振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

0: 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事。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来，等等等等，
1: 你先起来。哎呀，
2: 秃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3: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2: 真不好意思，秃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3: 定了？什么价钱？
2: 100两银子。
3: 100两银子？
2: 你改天再来吧。
3: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4: 哎呀，干什么？瞧不起我们花秃头啊？
3: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5: 没意思爷。
3: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2: 哎呦，秃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2: 哎呀，姑娘们，好生伺候大人。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哎，
3: 大郎，
2: 干嘛呢？
3: 你干嘛？
2: 去呀、
3: 啊！去呀、啊！
2: 说好了去的啊！
3: 我们
2: 这么多人，你
3: 去
2: 什么呀？
3: 咱们
2: 这么多人呢、啊！走吧，
3: 快点！
2: 来来来
3: 来了，
2: 走啊！
4: 你怎么来了？
2: 来，
4: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我
5: 还有点害怕。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3: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2: 快进去！就是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3: 就是啊，
4: 吆喝呀！
5: 咋吆喝？
2: 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2: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改天。
2: 哎哎，别走啊！哎呦，
3: 哎哎哎，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6: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
7: 卖炊饼嘞！
8: 哎呦，
2: 上场了！啥呢？你真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吧？
6: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6: 带了，
4: 在哪儿？
6: 在这儿。
4: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6: 嗯，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
1: 哎呀，
0: 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
0: 嗯，
2: 好，去吧，去吧。接客嘞！啊，接客啦！
3: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呦呦呦呦！
0: 那个，俺有炊饼。
1: 啊？
0: 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4: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1: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5: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3: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0: 怎么就着火
3: 了？打水了！
5: 快快快快快！快着火了！快着火！快着火！
4: 你们放开我！
3: 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3: 给我往死里打！
6: 妈妈，打死金莲，您的500两银子就没了。
7: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3: 谁呀？
7: 卖炊饼的武大郎。
3: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7: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3: 他真的能凑500两？
7: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3: 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0: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1: 多谢张员外，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不用了，不用了。
2: 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3: 那老夫就告辞了。员外慢走，
4: 慢走。员外慢走。
2: 哎，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4: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2: 啊，对。
1: 不用了，俺有钱。

0: 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 就得你娶。大郎啊，你这是咋了？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
1: 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老师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0: 俺就想救他。
1: 好人，好人呐！
2: 娘，
0: 傻儿，
2: 娘，姐回来了。

0: 在呢？
1: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0: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1: 金莲，
0: 女儿在。
1: 娘要走了。
0: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1: 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0: 娘，你说什么事啊？
1: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0: 你说啊，娘。
1: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2: 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1: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子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
2: 婶儿。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3: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4: 金莲，答应了吧。
2: 金莲，
3: 听话，
2: 答应吧。
0: 我
1: 大郎，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2: 婶儿，你就别说了。
1: 大郎啊，
2: 婶儿。
1: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2: 婶儿你就放心吧。
1: 你要好好的待她。
2: 婶儿，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俺会的。
1: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2: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0: 娘。
1: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2: 大郎，答应吧，金莲。
0: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1: 你们跪下，
2: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
0: 娘，娘，
5: 婶儿，婶儿，
6: 娘，
0: 娘，你不要丢下女儿一个人，娘，你醒醒，娘。
2: 金莲，节哀吧，大郎，起来，
6: 起来吧，
2: 起来。金莲啊。
0: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2: 使不得，金莲，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3: 成的，成的
2: 啊！这丧事啊，俺帮着办。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3: 怎么使不得？使得的。
2: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3: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成的、
2: 啊。就是，
7: 对对对，
2: 成的，
3: 成的，成的，大郎，没问题。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3: 对，是啊。别难过了啊。
2: 大郎，

0: 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呢。
1: 再说
0: 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2: 这就对了吧。
3: 娘，
2: 救娘了！
3: 哎呦，
2: 你快救啊！
3: 娘，你死得好惨呐！
2: 娘，
3: 你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0: 各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3: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4: 行啊，赖安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啊？
1: 说的没错。
0: 这个、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1: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4: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2: 快，接新娘子了！
0: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1: 接人呢！
0: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1: 哎，走啊！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你这样，
0: 夫妻对拜，
2: 竟然夫妻对拜，夫妻对拜呀！来来来来，
3: 好，好，好。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丽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
1: 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0: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哦，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 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1: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1: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1: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1: 师父，弟子记住了。
2: 阿弥陀佛。

0: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你要啊！

滚！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
0: 哎，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哎，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哎，
1: 你不去见师父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呢。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那睡吧，睡吧。

山东五二，我回来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呦，好啊，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哎，来里边请。
1: 谢谢了啊，谢谢。
0: 客官，吃点什么？
1: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0: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1: 哎，
0: 您看看，
1: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1: 哎。
2: 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哎，这就叫啊。
3: 瓦罐中年，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哎，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讨这份官差吗？嗯，哎呀，
4: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啊！
5: 酒来了，
6: 慢走，慢走，
5: 酒来了，
6: 慢走，慢走。
1: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1: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
0: 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1: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笑>
0: 来，
1: 我包里有的是钱。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 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揉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 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六管，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 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你想？

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

0: 瀑布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呀、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啊、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啊、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啊、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

0: 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一百岁

0: 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呀、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

0: 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1: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1: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0: 客官，您口下可得积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1: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0: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1: 好，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这碗边，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猴气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
1: 嘿，
0: 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猴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好，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啊！小二，
1: 哎，来了客官，
0: 再来一坛酒吧。
1: 哎呀，哎，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哎，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哎，
1: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哎，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2: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0: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
0: 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0: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客官。
1: 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您可千万别怪我侯圈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量给爷上好酒哎！
0: 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1: 不用管了，
0: 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智清。
0: 敬了这么多？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呀？
1: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0: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好酒！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0: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哎呀，
1: 哎呀，怎么样？
0: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你都喝了。
1: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1: 朋友？
0: 朋友，
1: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
0: 哎，
1: 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0: 能走，
1: 我送送你啊！我可以。
2: 那我送送你啊！啊，客官慢走啊！
1: 好，好，你回去吧。
2: 嗯，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1: 银子呢？哎呦，
2: 坏了，我没要。
1: 你不是也喝醉了吧？啊，你才喝你弟酒啊？
2: 我要不把他追回来？我
1: 回来。
2: 哎哎哎，
1: 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 三碗不能过冈，你给他喝了几碗？
2: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1: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止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2: 啊，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
1: 哎呀，把他押过来啊！
2: 好，客官。
3: 客官，回来！回去吧，不要上来了。客官，哎，客官，哎，回来！客官，回去吧，别来了。
2: 客官，客官，
3: 可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
2: 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客官，我可不敢诓您，真没付啊！好，好，我付。
3: 哎，客官，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2: 回去，回去。
3: 等一下，啊，
1: 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3: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2: <笑>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
3: 我为什么过不去啊？哎哎哎哎，客官，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阴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2: 你看过老虎吗？啊，
3: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2: 依你看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啊，客官，您呢？ 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揪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哎，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哎，小二啊，
2: 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3: 哎哎。
2: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牵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助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
3: 哎呦，
2: 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
3: 哎，
2: 你别说了，你回去吧。
3: 哎呀，客官。 我可真没骗您呢，不信您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2: 走。
3: 就在前面。
2: 哎，慢点，慢点。
3: 就在前面。哎，
2: 慢点啊！
3: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 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
0: 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

0: 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
1: 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
2: 哥，
1: 走了。啊，
2: 嗯。

好。

上人，我打死你这厮，你去死吧！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居着我们县七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2: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是赔了。
3: 哎，英雄且慢。
0: 是这只虎，
4: 是，
0: 果然是这只虎，
3: 是，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0: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4: 山东武二啊！哎，这是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来了，快去看大虎英雄啊！
4: 把个大虫打死，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5: 就是你，
6: 春雨兵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5: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7: 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5: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了。
4: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0: 哎哎哎哎，
5: 英哥，英哥！
0: 等我一会儿，
5: 是了不得
0: 呀，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5: 不，
0: 来了来了。

0: 壮士，
1: 为民除害，
2: 好，
1: 了不起呀、啊，英雄。
3: 这回输了吃亏了吧？还不赶紧回家搬梯子
4: 来了？
3: 这叫麻烦点，还来得及。
5: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钉不
6: 重
5: 皮。
6: 哎，
3: 大哥，
4: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7: 啥？
8: 兄弟，
9: 兄弟，
1: 你看错了吧你？
4: 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二郎，二郎，二郎，
10: 哥哥，
11: 啊！哎呦，真是他兄弟啊！
10: 哥，哥哥。兄弟啊，
4: 兄弟啊，
10: 哥，哥，哥哥，
4: 二郎，
10: 哥，
4: 真的是你吗？
10: 是我，没错。
4: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10: 哥，我回来了，
4: 想死哥哥了。
10: 哥，哥，你怎么了？
5: 你把我撞晕了。
10: 对不起，哥，没事。哎呀，
4: 二郎，不打兔子了？
10: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4: 也就是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10: 真的是兄弟打死他，
5: 太好了，
4: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10: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4: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10: 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4: 好，
10: 哥哥，站好。
4: 哥都这样站着，
10: 把腰板挺直。
4: 啊，好，哥挺直。
10: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4: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
12: 是啊，我看看。
13: 好样的，
4: 兄弟，快请起。
10: 二郎，好，太好了。
14: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4: 去，游街去吧，啊，去吧，啊。
10: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4: 好。
15: 哎，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10: 好，哥哥，一定的。
15: 好，
10: 那我走了。
4: 哎，走吧。哎，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10: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4: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10: 哥哥，我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好。哎呀，好，大郎，真是你弟弟啊！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快回来！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户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
1: 俺的炊饼蛋，炊饼蛋，炊饼蛋！恭喜俺！恭喜俺！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0: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媳妇儿
1: 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敢兄弟娶一个。
2: 漂亮的媳妇儿，嗯，又配美女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哎，来喝茶呀！哎呦，哎，哎呀，小娘子，哎。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王婆婆，万福。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婆婆，
3: 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哦。
1: 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0: 好。
2: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0: 王干娘。
2: 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啊，二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哦，
0: 见过王干娘。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0: 对，沾光了。
4: 王干娘，
2: 我哥仰仗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0: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2: 哎，大郎。
1: 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他都等急了。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告辞，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回去吧啊！
0: 这就是咱家。
1: 哎，等会儿我先敲个门。
0: 啊，
1: 金莲，金莲，
5: 哎，
1: 你看谁来了？
5: 来了来了。
1: 来了，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5: 见过叔叔。哦，
1: 嫂嫂，武二见过嫂嫂。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笑>
0: 好，
1: 请进。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5: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1: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

0: 官人。哎，
1: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净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
2: 啊！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1: 哦，对了，娘子啊。哎，
2: 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1: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2: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1: 哎，
2: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3: 好。
2: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0: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啊。
1: 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撒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
0: 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
1: 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0: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1: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0: 正是，已经25了。
1: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0: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1: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1: 啊，嫂嫂，不用了。
0: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俺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0: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1: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0: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1: 那就谢谢嫂嫂了。
0: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摇篮娘子了啊。
1: 哥哥
2: 兄弟啊，请。
1: 哎，哥哥请。
2: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
1: 嗯，
2: 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1: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2: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
1: 嗯
2: 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1: 哥哥是个好人呢，
2: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1: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
2: 嗯，
1: 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2: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
3: 欢迎收看春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4: 是的，
3: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
4: 这
3: 是立领的黑色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4: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春夏新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4: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

0: 今天2026年的新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呢，
0: 这太实用了，
2: 不容易滑落。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

0: 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
2: 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春夏新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新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0: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0: 防风，对吧？
2: 对。
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呢，这太实用了，
0: 不容易滑落。
2: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
0: 是不是
2: 完全、

0: 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您是单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2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2: 是
1: 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2: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

0: 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1: 哥哥是个好人呐，
0: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1: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0: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敢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1: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0: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浪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1: 那是，那是。
2: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0: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达不回头四达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2: 来，哥哥，你先请。
1: 我。好，好，坐坐坐坐。
0: 来，叔叔。
2: 哎，嫂嫂，太客气了。
0: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哈哈哈哈。

0: 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啊，来。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3: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俺喝了。

没事吧，哥哥？哎，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哎呀，那可使不得。 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哎，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嗯，我们呢是贫穷人家。 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 我先干为敬。

哎，那个，那什么，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得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0: 老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哎呀，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

0: 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1: 哥哥，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0: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帮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1: 哥，哥哥。

0: 啊！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嗯。
1: 抓起来！
2: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啊。
2: 就是看着我
0: 们躲。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3: 哥哥。
4: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旗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做。哎呦，哎呦，好冷啊！哎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了。

0: 哎，哎，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啊，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哎，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
0: 啊，
1: 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啊，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0: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1: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呀？
0: 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您。
1: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0: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
1: 哦，
0: 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会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挂一个裁缝店旗。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1: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
0: 哎，
1: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0: 是。
1: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0: 是，他答应了。
1: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0: 婆婆
1: 啊，
0: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1: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0: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1: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0: 谢谢婆婆。
1: 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畜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0: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1: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0: 婆婆，
1: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0: 婆婆，
1: 啊，
0: 我认你了，
1: 真的，
0: 干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1: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呀，
0: 干娘。

0: 干为姑娘，你家师父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压死我！
0: 二娘。

0: 你张家满门抄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1: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0: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你自己逃了？
1: 我
0: 你什么？
1: 我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二娘，
2: 二娘。

二娘，钢琴愧对二娘。

0: 师父。
1: 哦，
0: 回来了。
1: 长青来了。哎，来坐。
0: 师父，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父。
0: 师父，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

0: 遇不了御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1: 师父，
0: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2: 在
0: 去拿银子。
2: 是
1: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尽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0: 二娘，
3: 哎，二娘，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御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1: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3: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1: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3: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1: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3: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去娶姐姐的？
1: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3: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1: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3: 我早就不要她了。
1: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3: 不是你
1: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3: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1: 你说什么呢你？是。
4: 跟你们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5: 哎，王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4: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5: 是吗？真的假的？
4: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5: 好啊，
6: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4: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来，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5: 好好好。

0: 来了。
1: 娘子，俺回来了。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0: 今天都卖完了。
1: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了，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0: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1: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大郎，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
0: 敢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

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

0: 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
2: 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6: 了。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20: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21: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22: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23: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团。
1: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1: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0: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4: 是。
1: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3: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1: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0: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4: 中堂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4: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0: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3: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4: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哎，好。
4: 哎，啊，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3: 好，
4: 去吧。
1: 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0: 金莲，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 如何感谢你？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明年吧。
1: 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府大给你一份休书。
0: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1: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拿着。
2: 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进来喝茶吧！啊，
3: 卖梨子喽！哎，
2: 来来来，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2: 哎，你看你看，我把那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2: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2: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1: 炊饼，热气腾腾的炊饼啊，炊饼。
4: 大佬大佬，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5: 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4: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3: 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6: 哎，这不是大郎吗？
5: 哟，九叔。
6: 哎、啊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5: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6: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5: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啊，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6: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5: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6: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哎，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5: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她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她就根本睡不着觉。
6: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5: 那分床啊，她住楼头，俺住楼下。
6: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5: 九叔，俺心里都不怨他。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6: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

0: 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1: 啊，
0: 生个孩子。
2: 哎呦，好好好好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好了好了，
3: 辛苦了干娘。
2: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3: 嗯，
2: 我去了啊。
3: 哎呦，
2: 累死我了。
3: 谢谢干娘。
4: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
5: 啊！开呀，灯，开呀，灯，灯，灯，开，开，开，开，灯，开，灯，
4: 开了！
6: 这是谁开的？
7: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6: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8: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6: 哦，是个大人物啊。
7: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6: 什么？
7: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6: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9: 是是是。
6: 你为什么打人呢？
9: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6: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9: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6: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9: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6: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9: 不是。
6: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9: 谁敢啊？
6: 走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10: 是
11: 是。
12: 没出响，肯定是响。
13: 埋地出
12: 响，开响，
14: 孔门田地空池。
12: 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15: 下毒看毒运，贺公子嘴上可要急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着命，赵公爷爷赵元帅挡夹呀。
6: 哎，慢着。
15: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2两吧，来给吴都头腾个地儿。
6: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5: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16: 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17: 你要改什么？
16: 赔钱，
17: 改什么？
16: 赔钱！
18: 吵什么吵啊？
16: 赔钱！
18: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我了是不是？
15: 木都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6: 你这厮还敢狡辩？
15: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毒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6: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15: 给俺杀！
19: 快跑，快跑！

0: 好汉是武都头吧，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0: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

0: 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四十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1: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2: 谁让你宠我了？
1: 你说什么？嗯，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2: 我说我错了。
0: 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1: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0: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3: 哎，
0: 我们回去吧。
3: 啊，九叔，回见。
0: 那回头见。
1: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儿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3: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嘿嘿，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嗯，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啊。
4: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5: 大官人哪，大官人哪，西

0: 门大官人呐！
1: 妈妈何事惊慌？
0: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洞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0: 啊，
3: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2: 威风了他，
3: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0: 嗯，
2: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4: 他们打伤人了呀。
2: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4: 大人，
2: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1: 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5: 那就找他史文奎去。
1: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2: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4: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2: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4: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2: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4: 遵命。
6: 嗯。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7: 真的？
6: 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7: 真的，
8: 真的，
9: 真的呀！
6: 哎呀，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7: 好，
10: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呀！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1: 是啊，
6: 武都头封的好，封的好，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0: 是啊，
12: 是啊，
10: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2: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

0: 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3: 大人万福。
0: 嗯，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3: 是。
1: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
4: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5: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4: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7: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7: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8: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9: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6: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6: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7: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7: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7: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

0: 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
1: 是这样啊，
0: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2: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2: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2: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2: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2: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啊、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5: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 我就看到有新头

0: 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3: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事，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7: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8: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8: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

0: 慢的都长残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品鉴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
2: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省委省政府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刘洪健出席。
0: 王宇波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有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1: 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
0: 云南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5月4号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省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面临的形势任务，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从严从实开展排查整治，强化文旅体活动规范管理，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源头预防，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抓紧编制“十五五”时期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相关专项规划，全面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提高灾害预警能力，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要加强值班值守，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落实各方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加强行业监管，严格三管三必须要求，不断提高各领域安全管理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和全国各族青年的节日祝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工会和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扎实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引导全省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青春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省委省政府在昆明举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产业

0: 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坚持不懈，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四年多来累计推动10000多个项目落地建设，投产项目7760个，年产值超5000亿元，年税收近200亿元，提供了近50万个就业岗位。产业投资、民间投资成为我省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取得明显进展，新增长点培育壮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产业发展后劲儿持续增强，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要持之以恒抓产业、抓招商，坚决稳住烟草和能源工业基本盘，持续深耕细作绿色铝、新能源电池等优势产业，毫不放松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把好资源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不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持续帮企业、稳企业、强企业，推动央地合作成果加快落地，支持省属企业做强主业，吸引更多民营企业投资，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发展壮大家门口的资源经济。要学好用好政策，抓紧开工建设国家“十五五”规划涉及云南项目，推动旅游旅居、养老托幼和物流置算等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项目、抓落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发展成效上。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必须坚定信心，奋力拼搏，盯着目标任务干，加大攻坚力度干，聚焦质量效益干，一把手直接上手干，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抓经济工作的责任，经济体量大的州市要挑起大梁多做贡献，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要加压奋进，迎头赶上。州市和县市区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发展意识、争先意识，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带头研究经济、解决问题，带头招商引资，带头推动项目落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推进，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省级有关部门要直接到企业、到项目、到一线，做好服务、做好指导、做好督促。各级组织部门要在产业项目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谁干事就支持谁，谁干成事就重用谁，以鲜明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导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扎扎实实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做综合汇报，普洱市、昆明市、昭通市、云天化集团做经验交流，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刘勇、王学勤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0: 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召开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彰显的是云南抓产业促发展的坚定决心，凝聚的是全省上下同心同德、真抓实干的强大合力。产业是发展根基，项目是增长引擎。四年多来，万千项目在云南落地生根、投产见效，产业投资活力迸发，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为全省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展要靠实干，落实重在担当。全省上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各级党政一把手要靠前攻坚，一线履职，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各级干部更要主动想、扎实干，盯住项目抓，盯着产业干，奋力实现云南“十五五”良好开局。
2: 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芦溪县调研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0: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奋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担当尽责，促进高水平安全。
1: 生物谷药业是灯盏花药品行业领军企业，王宇波实地查看产品生产线，要求把龙头企业的技术市场优势与地方资源优势有效嫁接，加快产业聚链成群。在蓝翼酿造大美玻璃器皿，他希望企业加快推进后续项目，带动合作伙伴来滇投资。在缤纷园艺公司，他鼓励企业深耕花卉全产业链，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法医少村文旅新业态蓬勃兴起，王宇波与在村里旅居旅创的艺术家、视频博主等深入交流。他指出，从旅游到旅居再到旅创，是解放思想纵深发展的过程，要充分认识科学保护，挖掘提升每个村庄的价值，打响创业到云南品牌，让更多的人爱上云南，干在云南，扎根云南。麋鹿灌区是国家重大水利项目，王宇波详细了解进展情况，强调要把水网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推进水网电网化运营，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王宇波在中国气象局弥勒云贵准静止峰野外科学试验基地调研时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要坚持和完善1262预警叫应机制，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宇波强调，红河州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主要领导干部亲自上手抓经济，认真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把生态、区位、能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研究透、发挥好，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巩固拓展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元芳参加调研。
2: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推进顺利，一季度1677个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39.86%，有效支撑了全省投资。
1: 2026年是云南省项目攻坚年，为更好保障重大项目实施，云南分批次常态化组织申报年度省级重大项目。今年三月发布的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项目1677个，总投资2.57万亿元。其中，年度计划投资超10亿元的重中之重项目52个，总投资8914亿元。一季度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71.08%，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9.86%，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达43.12%。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0.20%，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7.61%。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6.46%。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云南省腾冲灌区工程等187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25%。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4.08%。其中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05%，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6.66%，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3.35%。云天化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配套每年450万吨磷矿浮选。文山州年产12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棒材及6万吨新能源高端工业铝型材等339个产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25%。
0: 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含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
4: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

0: 鲸鱼两侧捕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岩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巡电线还有我们那个渔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1: 巡电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巡电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经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
0: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五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巡电东站建设成渔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1: 渔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巡电东站作为渔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集聚融合，助力巡电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高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把师生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3: 在云南师范大学，记者看到一个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通过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和座谈会，学校搜集了针对食堂服务、自习室管理多个服务领域改进工作意见232条，建立了问题清单、照单消耗，收到美食心愿49条，食堂积极响应制作，回应学生诉求，赢得学生广泛认可。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至2.5万人。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聚焦问题清单，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务求实效，
4: 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立足师范类双一流大学创建目标要求和云南高质量发展之需，科学编制15发展规划，在重服务、强贡献、惠民生、利益长远上下功夫，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彰显云师担当。
3: 在云南农业大学，记者看到一份份清单，这是学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聚焦师生急难筹判需求，构建起涵盖12个领域、248项的民生实事清单。云南农业大学全力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截至目前，通过精准查摆梳理出核心问题142项，具体表现186条，同步推进教学科研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专项整治，让师生真正成为学习教育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5: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深度对接融入云南3815战略，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N产业体系，全校党员干部将以闯劲、韧劲、拼劲全力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3: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大会，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强化廉洁履职，强化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清廉学校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6: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效的试金石。我们推出了一人一策的全程陪伴， 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

0: 就业平台，我们完善和修订了我们的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让每一位民大学子自信奔赴未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1: 今天昭通市人民政府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教育强势建设等问题进行介绍。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昭通市建立落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局长主任坐诊巡诊问诊机制，全面精简行政成本，实打实地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紧盯项目和经营主体两个关键，清单化、具体化抓推进，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3: 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具体的项目保障和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上，以全体干部群众的真抓实干来推动经济的实实在在的增长，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一季度全市 GDP 增长了4.2%，列全省第5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7.1%，排全省第4位。

0: 实现了良好开局。
1: 近年来，昭通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隐育并重，全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十四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五分之一以上，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
2: 市委市政府啊，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奋力推进教育强市建设。我们率先在全省推行义务教育学区制改革，率先在全省啊开展职业教育的市县啊一体化办学改革。那么目前呢，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达到3.67万人，这五年来培养的150000余技能人才也基本实现了高水平就业和创业。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群众关心的市老化、设施建设、城市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3: 接下来，请看简讯。
4: 探秘七彩云南，健康知识闯关，云南省健康素养大挑战六进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昆明举行，将把优质的健康资源送到机关、学校、企业、乡村、社区、家庭，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科普，结合云南地域特色推出专题活动，打造长效健康科普品牌，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1: 玉溪市江川区持续推进星云湖生态治理，建成环湖生态蓝蓄带25.57千米，实现223个盐湖村落洁污全覆盖，化肥农药使用量较2016年分别下降46.54%、22.21%。最新监测显示，星云湖水质连续10个月稳定达4类标准。今年一季度，腾冲口岸外贸经济活力迸发，实现首季开门红。1至3月，腾冲口岸含猴桥口岸以及滇滩自治通道监管进出口货运量67.0万吨，同比增长1.6倍，进出口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3.3倍。
5: 昆明市盘龙区第46届盘龙江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暨盘龙区第40届学生艺术节展演5月7号在春城剧院举行。展演分为幼儿舞蹈、中小学舞蹈、校园合唱、戏剧朗诵、心理剧五大特色板块，100多支队伍、3000多名学子在4天时间内同场竞技，展现五育并举育人成效。
6: 五月的云岭，山水清朗，满目青绿，一步一景皆是自然诗意。
3: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在镜头中领略云南的生态之美、山水之韵。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全省大部云消雨霁，气温回升，尤其是在金沙江、甘热河谷还出现了高温天气。然而，晴热只是短暂的，眼下新一股冷空气快速南下，已经抵达我省，加上强盛的暖湿气流北上，降雨和对流在进一步发展增多。今晚到明天，从丽江一直到版纳会形成一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带。这次降雨过程主要是以对流雨的形式，来得急，下得猛，并且在南部的玉溪、普洱、版纳、红河等水汽输送前沿地带，加上地形抬升作用，不仅雨下得大，这冷空气来到热的地面，从高空分散俯冲进地面，就好比往热油锅里滴凉水，特别容易激发出剧烈的雷暴、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后天中部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不过在曲靖、玉溪、普洱、版纳、红河、文山这些地方，还是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来看具体预报。
1: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3到20摄氏度；楚雄小雨，15到23度；玉溪小雨，15到22度；曲靖小雨，12到19度；大理阵雨，12到21度；昭通小雨，10到15度；蒙自小雨，18到24度；普洱小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2到32度。宝山多云，14到23度；文山小雨，16到22度；临沧小雨，14到24度；芒市多云，19到28度；丽江小雨，11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5度；卤水阵雨，17到28度；昆明小雨，13到20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

0: 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1: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0: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 眼下藏越直流公

0: 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认识。

0: 任务和实施路径。
1: 15/5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

0: 校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

0: 其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 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

0: 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0: 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品鉴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1: 这药是真的。
0: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2: 上药。
0: 你这么性感吗？
2: 自己上了。

0: 你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2: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
0: 过来过来。

0: 药方。
1: 来来，喝喝。
2: 哎，来来来，兄弟，赶快出题子。哎，
1: 去去去，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2: 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3: 哎，金先生不敢说，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4: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我说啥了？
2: 哎，三毛，坐坐坐，
1: 坐坐坐坐，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2: 哎，大海，我给你透露个事儿。嗯。
1: 哎，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
0: 冲你这句话，我干了！哎，
1: 豪爽，豪爽！哎，
2: 其实啊，嗯，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
0: 真的呀？
1: 真的。
0: 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胜说说去。
4: 哎，你别急呀、啊，
2: 别急呀、啊，
4: 别急呀、啊！哎，
1: 对啊，你看我都给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2: 哎，对，给咱说说。
0: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1: 对对，是是是。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4: 就是啊。
0: 但是压根儿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4: 来来来来，
3: 他呀，其实是晋绥军八五二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
0: 明白了吧？
1: 哼，国民党！
4: 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一边熬眼眼。

0: 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
1: 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
0: 怎么说，你同意我走了？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 ，You are amazing。
2: 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五二团的，
0: 我可以解释。
3: 从不听国民党解释，给出去！一会儿把他抬出去就行了。
2: 队长，
3: 执行命令。
2: 是。
3: 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
2: 我没有骗你。
3: 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
2: 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我们是有信仰。
3: 胡扯！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爷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
0: 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
3: 我很清楚，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戴清华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0: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3: 必须老实交代。
0: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
0: 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法。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
1: 这样头号大坏蛋，那就是一顿臭揍。

0: 你以为我收拾不了你？看来这是事实了。算了，平手行不行？
1: 不行！哎，不打了，不打了，算我输了，行了吧？你让我走吧。
0: 不行，嘴上说不算，大佬你再走。

0: 清了吗？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1: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凭什么不能说呀？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0: 你给我擦擦他！
1: 行，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5处鬼子的伤？
0: 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
1: 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
0: 凭什么？凭什么？
1: 2年前，肖家坪你应该去过吧？
2: 这帮穷鬼，敢分我萧家的粮！
3: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4: 团座，
3: 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小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委员长和我萧百川的天。

是我傻。既然你去过，那么枪毙你，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个权利不仅队长有，我也有，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

0: 我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给部队留点种，必须撤！队长，撤！快撤！快撤！快撤！
1: 党代表，你还好吗？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 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兄弟们，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852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2: 队长，人给你带来了。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
1: 给你松绑，是给你逃跑的机会。逃跑？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佩服。出发了。走走。
2: 兄弟们，对不起你们了，党代表，我听你的了。

0: 看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增兵了？就
1: 晚了这一步啊！
0: 晚一步，步步晚的。哎，
1: 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
2: 你的意思，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
0: 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
3: 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0: 桥上没辙没拦的，只要对面921机枪一响，我们谁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 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那多憋屈！哼，况且。

0: 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奸细？别瞎说，怎么过河脑子都不够用啊，还想那些歪道呢？
1: 你别忘了，他可是进随军八五二团的。

0: 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1: 哼，
0: 嗓子卡绿毛了。
1: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
0: 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
1: 我们被包围了。
2: 即将。
0: 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
2: 我真心想帮你，
0: 动两下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
2: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1: 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
3: 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0: 鬼子看得明白？
3: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
0: 说办法。
3: 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0: 我当时什么好办法吗？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啊。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
3: 命令？命令是死的，
4: 人是活的。
0: 这是死命令，
3: 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执行个屁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
0: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3: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
0: 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十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
3: 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太憋屈了吗？

0: 我们这些赶兔子的人可要快一点了。
1: 明白。
2: 我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
3: 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
2: 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
3: 哪儿那么多废话？
2: 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
3: 但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
4: 是不太像。
3: 不像，
2: 这样就像了。
3: 哎，你耍流氓啊你！你耍流氓，
4: 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3: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昵。
2: 好，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还是想想咱俩怎么走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
3: 白龙马来了。
2: 白龙马？

0: 老乡，
1: 哎，
0: 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
1: 啊，这是东洋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完了，
0: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1: 哦，那是喂马的。
0: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2: 侦查完了。
0: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2: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0: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2: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可就麻烦了。
3: 就这，站住！
4: 王军，你在出营寨。

0: 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师？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1: 叫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进。
1: 嗯。
0: 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
2: 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
0: 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烦不烦啊？
0: 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
1: 看你嘚瑟样。
0: 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哎，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1: 通知部队，停止前进。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得好好想想。
3: 人民消息，
0: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1: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0: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
1: 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
0: 只给你5分钟考虑时间。哎，哎，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1: 我得回去。
0: 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1: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1: 不矛盾。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
0: 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报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就算你找一匹马，4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
1: 那也得跑啊。
0: 不不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
1: 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浇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三炮，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
4: 那你呢？
1: 我和三炮组织敢死队重新打

0: 回大沙河。
1: 是，
2: 我不同意。
0: 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
2: 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建议你听我的。
0: 我是指挥员干部。
3: 干部
4: 就是村长。
5: 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
3: 哦，
2: 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
3: 哎，
0: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
6: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
0: 说。
6: 找一台发报机。
0: 干什么用的？
6: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0: 孙大圣啊。
6: 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8000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
0: 比孙大圣还快。
6: 你算数不错。
0: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
6: 看了你的

0: 子。
1: 这镇上我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由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3: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叫我国军。
2: 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发宝鸡。

0: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发报机。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队成员。
1: 声抢啊！
0: 声抢，也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子。有人要，就没有人防范。你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1: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0: 谁让你去抢这个呢？
1: 那抢哪个？
0: 往敌人的身后走。
1: 借着我夸自己的吧，嗯。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呐？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您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
3: 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五万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4: 那怎么快啊？
0: 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

0: 我去弄。
1: 那也得我亲自去。
0: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1: 我谢谢你了。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0: 你要多长时间？
1: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10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0: 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是草木皆兵。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2: 听懂了吗？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你们听着，游戏开始吧。
3: 你俩去准备去。
4: 啊，猴哥，还是你来吧。
3: 刚才就我来的，你来。
2: 我尿不出来啊！我怎么看人家尿得出来？
0: 那你来。
2: 我尿。
0: 孩子，我给你吹口哨。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唱完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瞧不出来，这……啊！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
1: 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就这么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个弄成这样子。
0: 作为军人，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看看，一个军纪不正的，你脖子带正，那你站好了，像你们这个样子，还怎么打胜仗？

0: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
1: 。
0: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偷了马蜂窝？
2: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
0: 是吧？
3: 报告，这是从前院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0: 月八路，
4: 除了刚才那个卫生兵，这人全都在。
0: 那个卫士兵，你们谁认识？

0: 你不是连队巡防吗？
1: 把他给我抓回来！
2: 嘿，出发！
3: 快！

0: 我们俩带着他，赶紧往丁家村撤，那有咱们的堡垒村，不行下地道。是，咱们俩掩护他们。
1: 你吹废物！废物！那个人到哪儿了？
2: 他去了机要室。报告，机要室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1: 这可能是吴万皇居的生命，
2: 跟我来。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那这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
1: 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0: 连队无线电定向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他们的电报内容，你们能够破译出来吗？
1: 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0: 明码电报内容。
2: 哎，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根据地、丫头。丫头，
3: 这个丫头用明码电报发过来的情报，正好佐证了我们地下党送过来的情报。看来。
2: 鬼子确实是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就是数字上有些差异。丫的说是50000，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0000。
4: 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0000呢？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0000。
3: 好，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
2: 好嘞，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3: 哎，刘三吧。
4: 哎。
3: 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4: 她会发报。

0: 正是由于你的愚蠢和失职，让八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用我们的电台发出这么重要的情报，
1: 卑职无能。
0: 无能不只是撤职这么简单，华北驻军司令总部这次大清剿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2: 我愿意，
3: 我愿意，切腹谢罪。
0: 切腹谢罪，你不配。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

0: 你连那个叫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 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将军阁下，我明白了。嗯。
0: 那现在你说说。是。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除了使用马蜂窝这样的土巴路战术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团、集结、战役目的等，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语汇，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 归进少佐。是。一定抓到丫头，消灭这支部队。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华北，在整个支那，都是大日本的卧榻。是。
2: 你可回来了！那位呢？哎，
3: 队长，你这脸是？谁叫你的？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还看？滚到那儿吃去！哦，
2: 我去！队长，这脸是？
3: 抽风的金刀子，要不是他吓着。
2: 至于被马蜂叮一头的包吗？队长，
3: 看着就疼。哎，先吃饭吧。那家伙醒了吗？
2: 醒了，
3: 醒了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
2: 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
3: 太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2: 哎，不吃饭了。 你今天要开枪，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了？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儿吗？ 我不想证明。 我不想给你们看，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的就想报仇，我要报仇，我他妈要报仇！报仇！我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3: 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我跟那鬼子不共戴天。我跟所有鬼子不共戴天。你
2: 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我
3: 管他是谁。
2: 我要管。我要管。
3: 那个畜生，他有坦克。 杀死了我的母亲，还是那个畜生，他指使自己的手下杀死了我刚刚成亲。

我们这一天的妻子，我到现在连他尸体都没见着，他留给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还有那废弃的。

0: 人死不能复生，咱人死必须要复仇。是为了救你，
1: 我不用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静怡了，否则我早就和我的母亲，还有刘文婷，一起死了。
0: 刘文婷是谁？

0: 妈，
1: 文婷，这回没能给你们报仇，但我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一定手刃仇人。
2: 金老太太，你有一个好儿子，大孝子，你们白养活他。今天这事儿啊，都赖我。我不想让你这么好一个儿子，就为了杀那么一个鬼子，自己也折了。我们八路军想让他杀更多的鬼子，想让他给更多的老娘报仇，你看怎么样啊？哎，金老太太答应了。哦，还有你老婆。哎，嫂子，你男人今天我认识了，不错，好样的。他是一个爱老婆疼老婆的好爷们儿。虽然你走得早，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感觉这辈子嫁给他值了，值。你听见了吧？你老婆说了，她也爱你，但是她更想让你好好活着。
1: 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要我杀够100个鬼子。
2: 男儿有泪不轻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
1: 用不着你来劝我。
2: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岳鹏军，兵中心，

这是岳飞。哎，还有金沙滩前

这是老太君，还有有生之则当今，寸土怎能够让他。

0: 我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打鬼子这种事儿都得你扛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发电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啊。至于那个桂井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
1: 我的仇我自己报。哎，你不能喝酒，你被马蜂蛰了，你不能喝酒。我听你的。
0: 真的？
1: 我知道该怎么活。
0: 不后悔。才叫盟誓。这酒上头啊啊啊！
2: 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3: 好了。哎，这是按照你给那个方子配的，好。那我先忙着。
2: 好，你就走吧。怎么了？
0: 你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2: 这不是尿，是碱水。
0: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啊？
2: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0: 我们都是用尿。
2: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
0: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2: 有点硌得慌。
1: 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
2: 怎么样？好点没有？
0: 好点。
2: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0: 嗨，兄弟嘛，谢什么？
2: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0: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2: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0: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

0: 大截儿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1: 你还挺能喝的啊。
0: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

0: 丢人了，没有，挺好的。好喜甘云嘛，我挺喜欢的。谁批准你喜欢的？也不知道你发的那些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说不好。天不早了，我回去。
1: 这是你的屋子，我知道。你赶紧回去歇着吧。队长，
2: 哎哎哎，
1: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2: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没有？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1: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
3: 可能是误打误撞吧。没那么简单。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上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怎么着？又想抢班夺权呢？
1: 我没那个意思。
3: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
1: 三炮，
3: 按他说的办。
1: 是。
3: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4: 是，把他给我戴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5: 你酒醒了？
4: 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5: 把我的眼镜给我。嗯。

0: 我是探子，我看你就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我信，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愿再死。哪个丫头？
2: 杨家村的丫头。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1: 对呀，她不喜欢烧火，喜欢打猎。
0: 同志，快！
2: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戴金花吧？
0: 是。
2: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那就是首长啊！<笑>啊，这是我的介绍信。哎，你怎么这样看信啊？
0: 头令，清楚。是吗？
2: 上级有啥指示？哎，信上不是都说了吗？
0: 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
2: 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根据地怎么样？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鬼子要大举扫荡，正在核实的时候，巧了，又收到了一份。 用公共频率和通用电码发来的内容相似的电报，除了鬼子人数比我们的情报多了20000以外，其他的都相同。上级就迅速转移了。
0: 实际多少？
2: 30000。

0: 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啊。哎，你怎么了？
1: 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小丫头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
0: 你懂得发电报？
1: 我不懂，有人懂啊。
0: 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
1: 你知道他？
0: 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
1: 带他走？
0: 对啊，
1: 他归你们了。
0: 不是归我，是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他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
1: 你们这是明抢啊！这，我不同意。
0: 怎么能说是抢呢？
1: 那不就是抢吗？
0: 戴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
1: 是是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会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马部长是核心人吧？
0: 嗯，
1: 啊，一看就知道长得厚道啊。

0: 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1: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马部长，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
0: 没有最好，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1: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叫的。
0: 他可是根据地首长要的人。
1: 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0: 这是违抗命令。
1: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回去就这么说。
0: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
1: 撤吧。
0: 好，好，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2: 我跟你走。

0: 金爷，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花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了。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你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我没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你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那、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我浑身难受。
0: 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啊！
1: 谢谢首长。
0: 你
1: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来人？
2: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2: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2: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了。你呢？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你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啊？
1: 不知道现在说还行不行？
2: 不是鬼，别看了，他没回来。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哎，刚才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0: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
2: 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去。
0: 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守为攻怎么样？想法是好的，但得有个胆，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哼，等着命令打仗，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嗯，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了。带连长，哼，带连长。
2: 瞧你这点出息！这个人有叛！如果你听我的，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减少主力部队的压力。别说一个连长了，没准给你个营长或者团长当。
0: 真的。
3: 可以试试，
0: 但是呢，你要是不学会吃葱的话，到了敌后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2: 这都什么歪理？
0: 来吧你！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他们穿的带的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明白吗？

0: 上次来的时候，房子还是好好的，怎么这回好像倒了很多？都是鬼子烧的。你没看见墙上的标语吗？上面写着“通匪通共，全家死光”。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
1: 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们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
0: 一样有热粥、热饭吃。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2: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那行，我先去侦查。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婆婆妈妈，请进。
3: 什么呀，大兄弟，我是丫头。
4: 谁？

压到什么意思啊？压上边，倒过来，八路啊！哎，打着这个手势出去，我保你平安无事。

0: 别那么多就哭，那不成丫头了吗？嗯，丢人！其实刘眼泪不丢人，记得当年我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鬼子堂客压死，我也流过眼泪。至今我也没有找到被鬼子凌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妻子，也流过眼泪，不丢人。啊，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 老百姓害怕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1: 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
0: 我们要是大的鬼子不敢出炮笼，要是大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到底还是个丫头。这不能生活！冒烟就连累老百姓了。
1: 可是花姐这天要吃凉的，会闹肚子的呀。
2: 忍着。
0: 队长，来人了！
2: 什么人？
0: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2: 这么早跑到这儿来，不合规矩。叫醒大家，准备战斗。
0: 是。

0: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3: 吧。是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4: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15: 等会儿。
6: 练过杂技啊？
16: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6: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16: 代价太大，不能打。
6: 不计代价，打。
16: 那你自己打吧。
6: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16: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6: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16: 准备好了再动手。
6: 超过2天免谈。
16: 必须4天。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老子开枪了啊！这次我来。

0: 八路来了，来了！
1: 别让，我下去。
2: 带着伤员撤。我没打好。
3: 找什么急承认错误？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2: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拿这个炮楼没招了。
3: 没招，当初你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一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了。
2: 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3: 没工夫搭理你，撒跑。
2: 炮弹
3: 够了。

0: 记住啊，这次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撤。
1: 哎，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2: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五分钟之后就会到。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西边有两辆往852给开的大卡车放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
1: 东西归我们了，走。
2: 对，推车推车，好，弟兄们快点上车，你前面离852里就不远了，快。
3: 试试的话，我的枪法可能会更准一些。
4: 元帅，你看，全是汤姆逊。
3: 今儿没别的，家里边被小鬼子给祸害了。
5: 本姑娘我要报仇，
3: 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怕你的枪生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2: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852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您可不能动啊！
3: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啊！
2: 这位元帅，你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弟兄们脑袋就得搬家呀！您是哪个部分的？
3: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6: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您是穆桂英的哥。
1: 哎，那个话都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刷了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当奴才没有不巴结主子，这条路是他们去鬼子寺墓述职的必经之路，也是黄泉路。
2: 帝进兄，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1: 账打得这事儿份上，你们也都清楚，这日本人有多厉害，
2: 还没见到人呢，
1: 这飞机呀、大炮是一通乱炸。
3: 这仗还能打下去？不能打了，既然不能打了，那我们就按照光复旗新生的办法，
4: 保存实力，取先救国，
3: 这活着就以死为强。放好！师长，霸主那个十三家长。
5: 救我们！开投降会还好意思放礼炮？我待会儿给你放三炮。
4: 这不是放礼炮，这是雷管和 TNT 炸药的声音。
5: 有人跟着抢买卖，兄弟们上！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集聚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0: 本届校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校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1: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2: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0: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校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3: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4: 我们本次来到校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校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0: 本届校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校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4: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5: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6: 曾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7: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国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6: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8: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8: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10: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9: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

0: 仅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1: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2: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1: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2: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1: 对，好，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校博会上全国首秀。
3: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4: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3: 本届校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5: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校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校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6: 本届校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的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4: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5: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校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校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7: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个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转，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5: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8: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9: 在，
8: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9: 导航开始。
8: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
2: 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4: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3: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5: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3: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6: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7: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8: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

0: 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1: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2: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1: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3: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4: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3: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5: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然后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3: 邝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6: 我觉得消费的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3: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8: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7: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9: 大家好，
7: 跟大家打个招呼。
9: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8: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10: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eet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7: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11: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8: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 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

0: Our view of the expo is number one, a window for overseas brands to understand and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and allow the brands to perceive the needs and situations of suitable products into the market.
1: 曾局长能请您谈一下消博会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如何实现双向赋能、相互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
2: 我们的消博会的这个功能和定位呢，其实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啊高度的契合啊，对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呢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和辐射的效益。首先呢，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啊。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1: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2: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3: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4: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0: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购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5: 跃然站起，
6: 烽烟起，山河碎。
7: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6: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8: 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6: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9: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
6: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0: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6: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2: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我们大声歌唱，用最真挚的声音，把土地上生长的旋律唱向远方。我们歌唱家园，声声回响，歌中有你我，歌中有中华。我们情相亲，手相牵，不惧山迢路远，向世界唱响民族的和声。

枚薄薄的简牍，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

0: 霍亚哥书作为一个古老的图案文字，一直被公认的是它的文学价值。霍亚哥书走到今天，更有名的是霍亚合唱，已经不是那个文本，那个81个符号，
1: 81个符号里面，从第一个月亮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双生顺，整个串联起来的故事就是壮族的男女青年相识、相知、相恋的情感历程。

合唱现在是世界高级别的文化交流形态，听了我们的音乐，很多人会饱含泪水。这个是歌词带来的吗？不是，是音乐。

壮族嘛，每到三月三啊，或者是平时婚丧啊，各种都会去唱山歌对歌。2006年的时候，我们云南省做一个文化的普查，妇女的这些文化工作者啊，下去就是在全县范围内在收集这一些现存的山歌。到了这个坡崖村以后呢，就在听他们对歌，突然的

0: 就说是哎，好像唱错了，哎，接不下去，就从这个口袋里面翻了一张简单的画的有符号的这些纸张啊。我们的工作者就发现，哎，怎么是可以拿这个来看了以后又接着对得下去？
1: 不拉的你不到，不拉包含呐。
0: 最终跟着这一个传承人到他的家里面，他打开他是有一块布的。那布上是画满了这些符号，哦，然后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吃惊。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一首歌，而不是一个字。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在我们的权限范围内，就把我们歌书上面的符号啊，分别拿给一些老艺人来看。那很多他就会看得到其中的几个符号，就说：“哎，其实它不只是这个地方才有啊，这方圆都有。”所以坡崖歌书呢，也是在偶然当中发现，又经过不断的调查整理，最后呢，就把这一个土坡上的情歌定性为坡崖歌书。那么破亚歌书它的出现呢，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民族山歌的调子啊，有一个汇合汇聚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普雅歌书三个调非常的丰富多彩，但是要真真正正的拿到世界舞台去展现的话，可能如果按照我们原生态的歌手来唱的话，估计大家听一两首就会疲劳了。所以呢，就用合唱的语言来把这一个歌书，把它和声部分包装得更丰满。

少数民族其实每一句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材料，就像一个裂变，三个字杂领杂可以裂变成无数很宏大的音乐。

0: 摇篮曲。
1: 早先实际上是花了很多时间仔细的听，听他的这些，包括命好才相会啊，听这些古老的民歌。后来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验，我自己最拿手的一件事情是，我就把它采样嘛，把它那个声音采样呢，输到我的电脑里面，然后我就一次一次的做试验，最后找到一个方法，终于能够把我们所谓的这种和声的语言装进他的那个音乐的那个体系里面。

0: 广铁 U 彩提示您，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 刚开始的时候，合唱团的人蛮多的，有40-50多个。在走向全国巡演当中啊，其实我们的团员也是生病啦，或者生宝宝等等的，有的时候在舞台上才10几个人，大家都一直在坚持，一路走过来很艰辛，就是内心深处就深深的热爱着我们的文化，所以呢，就想让更多人来感受得到我们文化的魅力。叶老师作为指挥，把我们的五线谱谱子上面的东西，它更活态化了，让我们通过和声，让人直接的感受到了《霍亚歌书》的魅力。

0: 合唱团成立了以后，在国内呢已经是走了20几个城市了，在全世界巡演的时候去了这个西班牙、马耳他、斯里兰卡、泰国，去到每一个地方，只要我们的歌声一起来，我们的所有的观众都会很安静的静静的来聆听。
1: 很多人就说听不懂嘛，你这个歌词是唱什么听不懂，但是又很奇怪，就是说当他们听完以后，他们又觉得哎呀，就像是那个夏天一阵清凉的清风，一瓶冰矿泉水，他的歌声很柔美，就特别耐听。坡崖这个道路就是既保留了民间的东西，又大阔步的以世界最先进的合唱的潮流吻合。
0: 一直以来啊，我们的坡崖文化的发展传承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坚坚实实的走的，把这个最原始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了全国，然后带到了世界的很多的国家。未来很多新人来到这个里面，他依然可以按照我们的谱子，听着我们的旋律，可以把它唱下来。他的这种活态的传承啊，这个意义是相当重大的。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3: 了。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5月4号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省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面临的形势任务，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从严从实开展排查整治，强化文旅体活动规范管理，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源头预防，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抓紧编制15-5时期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相关专项规划，全面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效应机制，提高灾害预警能力，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要加强值班值守，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落实各方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加强行业监管，严格三管三必须要求，不断提高各领域安全管理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和全国各族青年的节日祝贺，

0: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工会和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扎实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引导全省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青春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委省政府在昆明举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坚持不懈，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4年多来累计推动10000多个项目落地建设，投产项目7760个，年产值超5000亿元，年税收近200亿元，提供了近50万个就业岗位。产业投资、民间投资成为我省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取得明显进展，新增长点培育壮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产业发展后劲儿持续增强，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要持之以恒抓产业、抓招商，坚决稳住烟草和能源工业基本盘，持续深耕细作绿色铝、新能源电池等优势产业，毫不放松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把好资源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不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持续帮企业、稳企业、强企业，推动央地合作成果加快落地，支持省属企业做强主业，吸引更多民营企业投资，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发展壮大家门口的资源经济。要学好用好政策，抓紧开工建设国家“十五五”规划涉及云南项目，推动旅游旅居、养老托幼和物流置算等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项目、抓落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发展成效上。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必须坚定信心，奋力拼搏，盯着目标任务干，加大攻坚力度干，聚焦质量效益干，一把手直接上手干，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抓经济工作的责任，经济体量大的州市要挑起大梁多做贡献，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要加压奋进，迎头赶上。州市和县市区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发展意识、争先意识，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带头研究经济、解决问题，带头招商引资，带头推动项目落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推进，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省级有关部门要直接到企业、到项目、到一线，做好服务、做好指导、做好督促。各级组织部门要在产业项目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谁干事就支持谁，谁干成事就重用谁，以鲜明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导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扎扎实实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做综合汇报，普洱市、昆明市、昭通市、云天化集团做经验交流，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刘勇、王学勤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现场。

0: 急。
1: 省委省政府连续五年召开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彰显的是云南抓产业促发展的坚定决心，凝聚的是全省上下同心同德、真抓实干的强大合力。产业是发展根基，项目是增长引擎。四年多来，万千项目在云南落地生根、投产见效，产业投资活力迸发，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为全省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展要靠实干，落实重在担当。全省上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各级党政一把手要靠前攻坚，一线履职，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各级干部更要主动想、扎实干，盯住项目抓，盯着产业干，奋力实现云南“十五五”良好开局。来看下一条，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芦溪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奋力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担当尽责，促进高水平安全。
2: 生物谷药业是灯盏花药品行业领军企业，王宇波实地查看产品生产线，要求把龙头企业的技术市场优势与地方资源优势有效嫁接，加快产业聚链成群。在蓝翼酿造大美玻璃器皿，他希望企业加快推进后续项目，带动合作伙伴来滇投资。在缤纷园艺公司，他鼓励企业深耕花卉全产业链，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法医少村文旅新业态蓬勃兴起，王宇波与在村里旅居旅创的艺术家、视频博主等深入交流。他指出，从旅游到旅居再到旅创，是解放思想、纵深发展的过程，要充分认识科学保护，挖掘提升每个村庄的价值，打响创业到云南品牌，让更多的人爱上云南、干在云南、扎根云南。弥卢灌区是国家重大水利项目，王宇波详细了解进展情况，强调要把水网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推进水网电网化运营，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王宇波在中国气象局弥勒云贵准静止峰野外科学试验基地调研时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要坚持和完善1262预警叫应机制，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宇波强调，红河州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主要领导干部亲自上手抓经济，认真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把生态、区位、能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研究透、发挥好，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巩固拓展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元芳参加调研。
1: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推进顺利，一季度1677个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39.86%，有效支撑了全省投资。
2: 2026年是云南省项目攻坚年，为更好保障重大项目实施，云南分批次常态化组织申报年度省级重大项目。今年3月发布的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项目1677个，总投资2.57万亿元。其中，年度计划投资超10亿元的重中之重项目52个，总投资8914亿元。一季度，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71.08%，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9.86%，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达43.12%。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0.20%，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7.61%。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6.46%。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云南省腾冲灌区工程等187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25%。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4.08%，其中

0: 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05%，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6.66%，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3.35%。云天化电池新材料前躯体配套每年450万吨磷矿浮选。文山州年产12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棒材，即6万吨新能源高端工业铝型材等339个产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25%。
1: 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含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
3: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土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2: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经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
3: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2: 渝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4月23号，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一些老年的消费者频繁接到境外诈骗电话、被骗风险较高的问题。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电信境外电话免打扰等相关功能。那市民的使用情况如何？电信公司还推出了哪些其他的反诈举措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4: 前不久，李女士在电信营业厅为母亲的手机号开通了境外电话免打扰功能。自此之后，困扰他多日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5: 对，之前没有开通，经常接到诈骗电话呀、诈骗短信，就会怕他被骗。现在开通了这个功能，就基本上就没有接到这些电话了，所以就非常就放心了。
4: 李女士告诉记者，期间电信公司还专门为老年人组织了反诈爱心讲座，家里的老人参加后防范意识明显提高，不少老年人在听了反诈讲座后都纷纷表示防诈的意识得到了增强。
6: 如果接起来听得不对了嘛，马上挂断就行了。啥子接着一个，他就叫我抖音要交800块钱的费用，就喊我跌到最后，我给他验债码了，给他拿了，我就讲我不会再，我就给他挂着了。然后我觉得效益还是很大呢，反正就是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不要去相信这些个。
7: 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就是要个要么是不理，对不对？要么是遇到特殊的可以报警，对不对？
4: 云南电信反诈专家介绍，电信公司已经为用户免费开通了防骚扰功能。如果接到已被标记的诈骗电话时，用户也会第一时间收到预警通知。
8: 从业务层面呢，我们已经全量的为大家免费开通了这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业务功能。然后同时呢，大家接到一些这个已经被标记诈骗电话的话，我们会有这个闪信预警，或者一些过后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个来电的这个预警的通知。然后其次呢，我们也开通了这个举报的这个通道，可以拨打我们的1万号给我们的专席记录，然后这些情况呢都会反馈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专班部门来做这个处置。
4: 对于群众关心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骚扰电话或诈骗电话该怎么办，反诈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8: 先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

0: 转账。陌生来电、短信链接不明二维码的话，不要随意点击和这个扫描。尤其当对方提到要提供银行卡号、向您下载软件、提供验证码，然后要让您转账汇款的，一律就挂断或忽略，一定要先核实再行动，不贪小便宜，不心存侥幸。同时呢，也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手机卡，不要转租、转借、转售。提高反诈意识，守好个人信息和钱袋子，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受骗。
1: 今天，昭通市人民政府参加了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教育强市等问题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昭通市建立落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局长主任坐诊巡诊问诊机制，全面精简行政成本，实打实地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紧盯项目和经营主体两个关键，清单化、具体化抓推进，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3: 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具体的项目保障和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上，以全体干部群众的真抓实干来推动经济的实实在在的增长，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一季度全市 GDP 增长了4.2%，列全省第五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7.1%，排全省第四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8%，实现了良好开局。
2: 近年来，昭通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引育并重，全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十四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5以上，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
4: 市委市政府啊，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奋力推进教育强市建设。我们率先在全省推行幼教育学区制改革，率先在全省啊开展职业教育的市县啊一体化办学改革。那么目前呢，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达到3.67万人，这五年来培养的150,000余技能人才也基本实现了高水平就业和创业。
2: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群众关心的适老化、设施建设、城市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1: 据统计，目前昭通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6.11%。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投入了大量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居家改造和公共空间无障碍建设。这些政策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老年人是否真的受益了呢？金色热线的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5: 我现在在昭通市昭园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施行了2年多，要求公共场所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但是记者走访发现，部分昭园区的公园没有无障碍坡道，公厕也缺少无障碍厕位，商场也没有轮椅通道。同时，居家适老化改造中，卫生间、扶手、防滑垫属于基础项，但多户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民政部门解释说，是居民自己不愿意装。我们想问的是，法律施行了这么久，为什么最基本的无障碍设施都没有呢？基础项可以不装吗？居民不愿意，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
6: 记者在昭通市昭阳区走访中发现，青冠亭广场适老化通道不足，卫生间扶手生锈，京池购物中心除4楼外没有适老化卫生间，吉克隆超市适老化卫生间上锁，不能正常使用。
7: 首先就是这个无障碍通行吧，首先一个轮椅你都推不了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像那些扶手之类的都没有，就说老人家反正进出是很不方便的，必须要有年轻人陪同。
8: 商场超市我们从来不带老人去逛，要上厕所不方便，没得那种可以让老人上的马桶，昭通的商场好多都没有老人家可以用的卫生间。
6: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方面，记者走访了昭阳区一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像卫生间加装扶手、铺设防滑垫等一些基础的适老化改造内容，在多数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
9: 本来是要装的扶手了吗？ 门后面为哪么装呢？
10: 啊，哎呀，装个扶手啊，怎么？还有嘛，有什么？也还是感觉有些那个、
9: 嗯，
10: 很不方便，我感觉。
9: 嗯嗯，因为老人家不可能自己去上厕所，对吧？
10: 嗯，哎，嗯。多数时间，都有人家不是少，只是少数时间他自己，他自己会上。
11: 我们改造的前提是要让老百姓，满意，方便老年人。当时老人是摔了，摔了以后了嘛，他上厕所呀、啊，这些都是要家人服侍。当时他，他的子女，就说是安了以后，对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说是我们的，当时是跟家属。跟老人的实际用途来改造的。
6: 还有一些老年人和家属反映，相关部门配发的智能手表以及适老化的餐具等物品不太符合实际需求，多数用不上。
12: 用不了，这个用不着，这些他那不用了。
13: 手表是
12: 吧？啊，
13: 听起，那个放倒就倒时那个是
14: 吧？那他这个摊都摊到了，满脑子给他。
12: 人家那这个，你说学我们还可以哪个用？
13: 哎，用不成。
12: 他们拿啥子来给我们，我们就用啥子了嘛。他们没有问过我。
6: 昭通市昭阳区2023年的适老化改造方案明确要求，由专业人员逐户入户调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评估情况确定改造内容。那么，专业评估机构是否尽到了引导责任？
15: 那还是坚持一个需求导向，就是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基础项也不是说就是它是基础项就必须要安装，还是要根据一个老年人自身的情况和他的需求。
6: 民政局负责人坦言，第三方机构在执行中可能存在责任缺位的问题。
15: 但是我们招的这些，可能他在他的执行力方面可能确实有问题，就是可能过度的，就是说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的特长，没有给我们的群众介绍清楚这个项目。
6: 同样是在昭通市，郑雄县全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19.1万人。目前，老年人高龄津贴已实现免申即享，通过大数据比对主动找人。
16: 我们都是一域一走访，一市一随访，带着政策去找人民。免申即享就是不需要老年人申请，我们通过大数据比对和走访排查等方式方法呢，把这些符合条件的老人。
6: 但评估难、评估慢的问题仍然存在，养老服务人才依然短缺。
16: 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政策也刚起步，所以我们的评估公司呢，它的专业化程度也还不是高。同时呢，我们郑雄了嘛哈，山高路远，幅员辽阔，就是说要到老人家中去评估呢，可能都是从时间上、路程上呢，而导致有些慢。我们现在所面临就是我们一个专业队伍人才一个巨大的缺口。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缺口，上级财政配予用于这个方面，养老消费券也好，还是居家适老化改造也好，你资金呢，它还是有限的，和我们的需求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目前，昭通市昭阳区的适老化设施还存在着一定的缺失，不仅造成了老年人在公共场所不方便，居家的一些适老化设施也没有发挥它的作用。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昭通市有没有出台一些具体的措施来进行改进呢？对此，昭通市民政局局长吴敏表示，下一步将会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政策宣传的广度、需求评估的深度、后续指导的精度上下功夫来提升，让适老化工作落地落实。
17: 第一呢，就是要全面的排查再细化。民政将会同住建、商务等有关部门呢，对城区的公园、公厕、商场等公共场所的这种无障碍设施，再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对新建的项目无障碍设施不达标的，坚决呢不予以通过验收。第二呢，就是我们准备在精准评估上再强化，引入社区医生。评估师等专业人才参与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评估，杜绝设施不适用的情况，而且要设立一个体验试用期，满意以后再最终验收。第三呢，是在后续的指导上再深化。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通过民政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志愿者还有社工上门服务， 加大入户的指导和帮助力度，手把手地教老人使用，制作简易的操作视频推送给家属，确保呢改得好更用得上。
1: 当前老龄化趋势加剧，适老化建设已是民生刚需，更是城市温度的体现。昭通市正是公共场所设施缺失、居家改造适配不足等短板，出台举措推进整改，值得肯定。适老化的建设不但要建，更要管，还要让老年人用得舒心。相关部门应该形成排查、评估、改造、管护的一个闭环，让适老化建设真的能够贴合老年人的需求，让银发群体共享便捷、有尊严的生活。
2: 玉溪市江川区持续推进星云湖生态治理，建成环湖生态蓝蓄带25.57千米，实现223个沿湖村落结屋全覆盖，化肥农药使用量较2016年分别下降46.54%、22.21%。最新监测显示，星云湖水质连续10个月稳定达4类标准。
18: 昆明市盘龙区第46届盘龙江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暨盘龙区第40届学生艺术节展演5月7号在春城剧院举行。展演分为幼儿舞蹈、中小学舞蹈、校园合唱、戏剧朗诵、心理剧5大特色板块，100多支队伍、3000多名学子在4天时间内同场竞技，展现五育并举育人成效。
1: 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
19: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每年五月开始，随着夏季风爆发，大量的水汽从孟加拉湾输送，降雨开始明显增多。明天在孟加拉国一带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雨，局部暴雨，这里降雨持续时间长，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南亚其他地方雨水不多，只有北部边缘、印度中南部、斯里兰卡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在没有降雨的印度西部、巴基斯坦南部还将持续40度、局地42度的高温天气。在东南亚，降雨的范围广，降雨的强度也会更强。中南半岛、马来群岛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大雨，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不仅雨下的大，在中南半岛部分地区还将持续高温天气，雨水之中闷热的感觉会非常明显。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3到23度。伊斯兰堡晴，19到35度。平步小雨，9到18度。地利晴，22到29度。马尼拉小雨，27到34度。金边小雨，25到35度。万象小雨，25到35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2到32度。内比都小雨，26到38度。加德满都小雨，11到23度。科伦坡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晴，22到36度。雅加达晴，26到30度。河内小雨，23到30度。莫罕小雨，19到33度。昆明小雨，13到23度。
2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 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0: 个最有团结。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快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回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上
18: 那
19: 都得
20: 干嘛？
19: 收
20: 养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暖花开，正是出门踏青的好时节。一场针对眼睛的隐形危机也悄然而至，警惕过敏性结膜炎。本期云享健康特邀专家与您一同科学应对，轻松解决眼部烦恼，守护明亮双眼。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云享健康，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春风一吹，万物复苏，空气中都弥漫着青草和鲜花的香气。这样的一个季节，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呢，都是出门踏青，去拥抱大自然的好时节。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就比较难熬了。他们会眼泪直流，眼睛奇痒无比，而且会红肿得像兔子眼一样。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文佳医生来给我们展开聊聊。张医生您好。
2: 露露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文佳，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生分会眼感染学组青年委员，主要研究各型白内障、眼表疾病，主持云南省卫生科技计划项目，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张医生，最近是不是接诊了很多我刚刚说的那种症状的患者呀？
2: 是的，是的，露露，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我们医院呢，它刚好就坐落在圆通山。
0: 哦，
2: 大家都知道，三四月份

0: 樱花开放的时候，我们医院就会有涌现出大量的眼睛痒、眼睛红这样的患者到我们的门诊就诊。其实这个症状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过敏性结膜炎。它虽然呢不是一种会导致你的视力丧失这样严重的一个器质性疾病，但是它的红啊、痒啊、流泪等等这些症状，其实还是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1: 嗯，什么叫做过敏性结膜炎啊？
0: 其实要解释这个问题啊，我先给大家科普一点点的一些的小常识。那我们的结膜，它是被附在我们眼白表面的一层透明的膜。这层的透明的膜里头呢，它含有丰富的血管和淋巴管，而血管和淋巴管里面呢，它又有很多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军队，它时刻在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过敏源，它接触到我们的结膜，那免疫细胞呢就会开始识别它，然后呢就认为它是一个入侵者，就产生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甚至是一个超敏反应。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扩张充血，血管的通透性增加，那么表现在我们眼睛上面呢，就是眼睛开始红，开始流泪，分泌物增多，甚至出现痒这样的症状。它就是过敏性结膜炎产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病理过程。
1: 那过敏性结膜炎和我们平时说的普通的眼睛的发炎或者说红眼病有什么区别？
0: 这两个疾病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我们的老百姓来说，其实很难区分。过敏性结膜炎它一定是以痒为主，而这种痒呢，可以是钻心的痒，可以像眼睛里面有小虫子爬一样的痒，它可以是一直性的或者是短暂性的。而我们的红眼病其实是一种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引起，它呢是一种感染性的炎症，所以它的主要症状呢是以眼睛的异物感甚至是烧灼刺痛这种不适感为主的，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区别呢，就是分泌物。过敏性结膜炎它的分泌物呢以水样分泌物为主，或者是拉丝的粘稠状。但是呢如果您出现了眼睛有黄色甚至黄绿色的这种大量的脓性分泌物，那么它就是感染引起的，就是红眼病。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告诉我，医生，我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的眼皮眼睫毛全部被脓性分泌物覆盖住了，我都没有办法睁开眼睛。那这个呢就是高度怀疑是红眼病。第三个状况呢就是伴随症状。那么我们过敏性结膜炎发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我们可能会打喷嚏、鼻痒、鼻塞、流清鼻涕，甚至有的患者呢他会喉咙痒，他会耳朵痒。
1: 对，
0: 因为我们的五官七窍是连通的，所以这个过敏呢它可以眼睛鼻子耳朵都一起发生的。那么红眼病在比较重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毒力很强的病毒感染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热，或者是出现单侧的淋巴结肿大，比如说我的右眼发生了红眼病，那我这一侧可能会感觉到淋巴结疼痛那这个就是红眼病可能会出现的伴随症状。还有一个传染性，我们都知道老人家有句话说，哎呀，谁得了红眼病你千万不要去看他。
1: 对，其实人群当中多看一眼可能就得了。
0: 对，可能就被传染。
1: 真的吗？
0: 不是，其实看肯定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它的传染是来源于接触。怎么接触呢？比如说我们的家人当中有患红眼病了，他用过的毛巾、纸巾，如果别人再用了就可能传染。或者是他的单侧眼患红眼病了，那他揉揉眼睛，再揉揉这只眼睛，那就会传染到另外一只眼睛。所以呢，红眼病它是有传染性，但是过敏性结膜炎呢，它没有传染性。
1: 一个是痒，一个可能以疼痛为主，
0: 对，
1: 还有分泌物也不一样，
0: 对，
1: 传染性也不一样，
0: 对，
1: 那过敏性结膜炎它的这个传播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很多，其实我们都很熟悉这些过敏源，比如说我们樱花开的时候，露露你觉得过敏源是什么？
1: 空气中的花粉。
0: 对
1: 啊，
0: 特别是我们云南，我们昆明四季如春这样一个花的海洋，在春天呢天气暖了，所有的植物呢都开始进入授粉期，那么我们的花粉呢它很轻，在春天风又大又干燥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就会随风飘扬，那么长时间的留在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个时候呢，如果接触到我们过敏体质的人他接触到我们的结膜，就会引发一个超敏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发过敏。
2: 我们眼睛表面的结膜就像一道防线，

0: 花粉飘进眼睛，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危险的入侵者，立刻拉响警报。这时，免疫细胞会释放一种叫组胺的化学物质来对抗花粉。正是这个组胺惹了祸，它会刺激眼睛里的神经，让你感觉奇痒无比，同时还会让血管扩张、充血，导致眼睛变得又红又肿，甚至不停流泪。你感觉到的不适就是过敏反应，这是免疫系统防卫过当造成的。
1: 所以花粉是我们云南人发生过敏一个很常见的原因。还有一些省外的旅行者，他来到云南来就诊的时候，他说奇怪了，今年我从来不会眼睛痒，为什么今年到云南来旅游我眼睛痒的受不了，其实就是花粉过敏。第二个原因呢，其实大家也会经常碰到，就在咱们的家里。露露你觉得是什么？
2: 家里尘螨吗？
1: 对
2: 哦，
1: 尘螨也是一个引发过敏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尘螨呢，其实大家都听过，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小的一个螨虫，它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居室当中，比如说我们的枕套、被单、被褥啊、沙发、垫子，然后甚至防尘罩里头都会有尘螨的出现。尘螨本身这个虫体以及它的排泄物都是一种特殊的一些蛋白，那么这些蛋白就是一种过敏源，和我们人的皮肤或者是结膜接触以后呢，就会引起过敏。而且呢，尘螨不但会引起过敏性结膜炎，它有些时候呢还会引起一个过敏性的皮炎。所以呢，这个小小的东西呢，其实它危害蛮大的。那我们可以平时定期的来清理我们的家居环境，比如说每周我们用55度以上的一个热水来去清洗我们的床上用品，然后用太阳暴晒等等都可以除螨。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养的宠物。
2: 家里很多都有小动物。
1: 对，小猫、小狗、小鹦鹉，各种宠物也有。那我们宠物的皮毛和它们的分泌物也是一个过敏源。那我们呢，就是尽量在和宠物接触的时候呢，尽量少用面部、头面部直接去接触宠物。还有咱们逗宠物完了以后呢，勤洗手，少揉眼睛。
2: 还有其他过敏源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隐形眼镜的佩戴者。
2: 那就是我呀。
1: 因为隐形眼镜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异物，第二呢，我们浸泡隐形眼镜的护理液，它其实有一些药物成分呢，对某一些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就是一种过敏源。所以我们在戴隐形眼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到了我们的春季容易过敏的这个季节，我们尽量减少佩戴。
2: 哦，如果不能减少怎么办？工作需要。
1: 就把我们的隐形眼镜的清洁卫生做到很好，然后及时的更换护理液。如果发现了眼睛开始有痒的这个状况呢，我们最好停戴。
2: 那还有化妆品是不是也会导致过敏性结膜炎？
1: 是的，是的，化妆品也是一个重灾区。我们有病人呢，他来就诊的时候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换了一款眼霜之后，我的眼睛就开始痒了。还有呢，就是眼部的彩妆太重啊，有一些化妆品类的物质进入眼睛以后，也容易引起过敏性的结膜炎。
2: 哇，说了那么多的过敏源，它在春天就是最高发的季节，是吗？
1: 是，春天它是一个高发季节，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讲到的环境因素影响。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叫做常年过敏性的结膜炎，那它就是一年四季，它都可能随时会发生。
2: 在我们的眼睛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啊，如果痒啊，或者有一点微微的疼，我会自己去药店买一些眼药水来滴一滴。我觉得比如说熊胆的啊，还有一些网红的眼药水，我滴了以后的确是会有缓解的作用，我就不就医了，这样可以吗？
1: 其实这样是比较有风险的一个行为。因为呢，我们现在很多网红的眼药水其实里边的成分是不太明确的它有可能点进去以后它立马会出现一个眼睛不红了这样的一个改善，但其实呢，它当中含有一些血管的收缩剂，血管收缩剂可以很快让我们结膜的血管收缩，所以眼睛看起来就不红了。那么但是其实它并没有治疗作用，而且呢，这一类的眼药水当中它可能会有很多的防腐剂等等其他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长期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我们眼部发生一个药物毒性的角结膜的改变。如果是发生这种状况呢，其实治疗起来其实就是比较棘手了所以我觉得选择眼药水 最好还是能够让医生看一下，选择一些安全和副作用小的眼药水。
2: 所以过敏性结膜炎如果拖长了会有很不好的影响是吗？
1: 它虽然说是一个大家觉得不就是痒一下吗，我忍一忍熬一熬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特别是我们提一下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这一类的人群，也是过敏性结膜炎的高发人群。我们面对孩子，如果他出现了眼睛很痒，经常去揉眼睛这样的动作，咱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重视。因为揉眼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角膜。有的孩子呢他会长期揉眼导致角膜上皮的脱落，甚至伴发有其他的感染，引起了角膜炎、角膜溃疡，这些呢都会影响孩子的一个视力。第二个呢是散光，有一些孩子经常揉眼，成年累月他的散光度数都会随之变化，也会影响他的视功能。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疾病叫做圆锥角膜它就好发于我们的青壮年这个人群。那么其实它是一种和基因有关的疾病，可是现在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实，我们的揉眼和眼睛痒是这个圆锥性角膜炎发生和发展的一个环境触发因素。其实还有一个呢，我们大家都可能会碰到，那就是干眼。
2: 嗯，对，
1: 对吧？你会觉得眼睛又痒
2: 又
1: 干，又
2: 干，
1: 那怎么办？干眼和过敏现在也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过敏它也会有炎症，炎症它又引发干眼，干眼眼泪水出现问题了，它又会影响我们的让我们的过敏原聚集，所以它们两个是一个恶性循环，会互相加重。医生建议不管你出现了干还是痒，咱们先来正规的看一下，那选择合适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2: 不要以为痒干是非常简单的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那接下来要请张医生给我们展开聊聊，面对过敏性结膜炎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治疗。
1: 过敏性结膜炎呢，我们有三板斧，第一呢就是避，第二就是防，第三就是治。所谓的避，就是避开会让自己过敏的东西，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花粉、尘螨、小动物的皮毛，还有呢就是不适合自己的化妆品等等。比如说今天我们外出游玩回来，我们及时的用流动的冷水来清洗手、清洗面部、清洗眼皮、眼结膜上面的灰尘、花粉等等，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这些过敏源和我们的结膜接触。我们可以佩戴一些密封性比较好的护目镜，减少空气当中的花粉呢直接接触到眼睛。还有呢就是避开让自己过敏的一些食物或者是物品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建议一些严重的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呢去皮肤科也一起查一下。查什么呢？查过敏源。那么如果能够查出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比如说花生、牛奶、鸡蛋等等这些特殊的食物，我们就避开这就是一个避。
2: 我们来说说接下来的防。
1: 防呢我们其实有一些生活的小窍门可以来帮助我们防控或者是减轻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比如说我特别推荐大家一个冷敷或者是冰敷这样一个小习惯。
0: 冷敷能缓解过敏，主要是通过物理降温来快速安抚皮肤的暴躁状态。低温能促使扩张的毛细血管迅速收缩，快速减轻红肿。冷刺激能降低神经末梢的敏感性，给过度兴奋的神经降速，直接起到镇静、止痒和镇痛的作用。
1: 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个小冰袋，或者是袋装牛奶直接放在冷藏室。当我们眼睛呢出现痒的状况的时候，洗完脸以后我们就用小冰袋包一块干净的毛巾，就这样去冰敷眼睛。那每次呢10到15分钟，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呢镇静下来，而且呢有收缩血管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物理治疗的方法。
2: 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现在很多人他们在购买的是热敷贴，热敷和冰敷有什么区别啊？
1: 对，这也是很多患者经常来问我的一个问题。咱们的热敷和冰敷其实各有作用冰敷主要就用于过敏、眼痒、眼睛突然水肿这样的状况发生。热敷用在哪里呢？疲倦、干涩。比如说我们治干眼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啊，你回家用热毛巾敷一下眼睛。那热敷的作用呢，一个是改善眼周的血液循环，第二呢是它使我们的睑板腺，我们眼皮里头有一些睑板腺，热敷以后睑板腺里的

0: 油脂能够融化，比较容易排出来，那么就加强我们眼部的这个保湿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眼睛干和疲倦感比较强的时候呢，用热敷，在眼睛痒和水肿的状况下，我们用冰敷。
1: 又干又痒怎么办？
0: 又干又痒呢，咱们就先去医院看一下医生，
1: 医生给出这个诊断以后再说，不要自己自行诊疗了。
0: 对，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建议啊，提醒大家，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发生的是感染，比如说就是红眼病啊，我们有大量的分泌物出来的时候，咱们不要冰敷，也不要热敷啊，更不要用纱布去覆盖它，觉得啊我眼睛不舒服，我怕光了，我盖住它好像我就好一点。其实这个时候呢，有大量的分泌物啊，你这样做呢可能会加重它啊，它排不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不要随意用药，我们还是先去医院，可以挂急诊去看就可以了。
1: 预防方面，除了敷，还有什么妙招吗？
0: 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少用手机，少用电脑等等。第二个呢，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运动啊，因为持续的一个规律的有氧运动，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全身的调理作用，对我们的眼睛呢也是有好处的。然后呢，第三个，饮食，特别是已经是一个过敏性结膜炎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咱们饮食方面呢，就是要注意避免辛辣的，避免烟酒之类的饮食，咱们呢多吃含有维生素 C 丰富的新鲜的蔬菜水果。
1: 那说完了防，我们来说说治啊。如果已经患上了过敏性结膜炎，要怎么这样治疗呢？
0: 已经出现了状况，但是没有办法立马到医院，其实可以这样来用药。首先呢，我们去备一个人工泪液，比如说玻璃酸钠啊，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那么可以在我们的药店买到。那么它呢是起到一个湿润我们的眼表，然后呢滴进去以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冲刷结膜表面的过敏原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让你的眼睛的干涩症状得到缓解。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要去选择抗过敏的药物。第一种呢就是抗组胺类的药物，比如说伊美斯丁等等，它们呢是一个组胺的受体的抑制剂，那么能够很快的起到一个止痒的作用。第二类呢就是肥大细胞稳定剂，那么这类药物呢它起效相对来说慢一些，可能会要提前几天来使用，它是起到一个预防和控制它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作用。第三类呢就是双向药物，它既有抗组胺的作用，也有肥大细胞稳定剂的作用，比如说奥洛他定等等，那么它起效也快，也能够起到一个长期维养的一个作用。
1: 如果我们眼睛痒的时候用一些舒缓类的眼药水，那些网红眼药水，然后眼睛疼的时候我滴左氧氟沙星这样的眼药水可以吗？
0: 这个问题确实咱们观众朋友如果自己来选择的时候呢，确实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很多眼病它可能会有重叠的症状，它又痒又疼，那怎么办？所以我的建议是还是及时就医，
1: 不挣扎了
0: 不挣扎了，这个有
1: 点复杂，真的就只有在急救的时候
0: 对
1: 马上先自己舒缓一下，但是第一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去找到专业的医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过敏期间不能吃的食物和应该多吃的食物能给大家一个食谱吗？
0: 过敏期间不应该吃的食物，火锅，煎炸类的食物一些方便类的食品然后烟酒，还有呢就是对自己会产生过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你明确我吃了牛奶以后我就会出现痒我吃了花生大豆或者是这类的食物你就避开这是咱们不应该吃的。咱们应该吃的呢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蓝莓还有我们的树莓。
1: 蓝莓是对眼睛很好吗？
0: 是的，蓝莓里面的花青素对眼睛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是手机的使用，还有我们电脑屏幕的使用。其实手机和电脑屏幕的过度使用它不但会加重过敏，还会引发干眼。我们有一个规律，我们在刷手机或者是在看电脑的过程当中，你会无意识的不眨眼睛，
1: 对，
0: 就一直盯着屏幕看，对不对？这个一个是屏幕的光对眼睛的直接的刺激，第二呢是我们的眼睛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 没有吮目这个动作呢，就减少了眼泪水对我们眼睛的一个冲刷和保护，所以呢，长时间下来呢，你看干眼也发生了，那么过敏原也在眼睛表面聚集，那过敏也会发生。
1: 嗯，这手机表面还附着着挺多细菌的，
0: 对，
1: 就千万不要玩完手机就揉眼睛，是吧？
0: 是的，是的，任何时候都不提倡去揉眼睛。如果眼部呢你有不适的感觉啊，你可以用流动的清水，啊，去清洗，啊，眼皮和眼睫毛。那么我们闭着眼睛，用清水这样轻轻洗一下，用干净的纸巾把它擦干，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1: 非常感谢张医生，近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通过科学的认知，通过闭防治相结合，一定可以把它对身体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当您的眼睛出现了奇痒红肿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找专业的医生帮忙。那么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清养空间，去看看我们的美食厨房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健康美食。
2: 清养空间，
3: 大家好，我是荣成西南宾馆行政总厨刘福义。今天给大家制作的菜品是咸蛋黄焗贝贝瓜，它的主料有贝贝瓜、咸蛋黄。
4: 今天这道菜主料我们用到我们的贝贝瓜。那么贝贝瓜的话，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胡萝卜素在体内的话，它可以转变成维生素 A。对我们的眼睛的话是非常好的，所以当过敏性结膜炎患者的话，可以多选择一些我们生的、黄的或者是绿色的这样一个蔬菜，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眼睛的健康。其次我们用到了我们的蛋黄，那么蛋黄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的话可以促进我们眼球黏膜细胞的一个增殖。那么当我们发生过敏性结膜炎的时候的话，我们多吃一些含维生素 A 丰富的食物对眼睛也是非常有利的。
3: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这个贝贝瓜给它拿来切，把两头切下。
4: 想知道今天的营养餐怎么做，食材有什么营养价值，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获取健康秘籍，检索更多营养菜谱。
3: 首先我们把贝贝瓜来切下。
4: 对保护视力来说，我们生的黄色或者说紫色，还有我们一些红色的这些蔬菜，它里面都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在体内变成维生素 A 的话，可以有利于我们眼睛的健康。那么当我们发生过敏性结膜炎后的话，我们多吃这类深色的蔬菜或者水果，对我们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其实像我们蛋黄当中的维生素 A 对我们的健康也非常有利。另外的食材比如说我们的猪肝还有鱼类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对于我们抗过敏来说的话，我们选择一些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一些这个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牛油果，或者说我们的深海鱼、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类的话它都可以增强我们一些抗过敏的能力。其次像一些我们的特殊的植物，比如说我们的水果当中的皮还有洋葱，都有一定抗过敏的作用。所以的话大家发生过敏性结膜炎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这类食物的食用。
3: 我们给它过一下水，在煮南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点盐，
4: 先调一点味，
3: 底味，给它煮点底味，白糖，给它煮上个3分钟，然后在煮瓜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咸蛋黄给它弹醒。这个蛋黄呢，我们是蒸过的啊。
4: 已经蒸熟了，
3: 对，蒸20分钟就可以了。我做一份，差不多也就是3-4个咸蛋黄，不对。这个贝贝瓜可以了，这个油呢我们就要宽一点，
4: 哦，
3: 多一点。接下来这个贝贝瓜呢，我们给它煮点底味，还有，就是少量的来点点盐。盐不要多，因为咸蛋黄里面它就有点已经是咸的，总共已经来点点，白糖可以来点点。好，我们就给它这种拌一下，煮一下底味。这是生粉。

玉米淀粉，但不然的话那个咸蛋黄就粘不上炒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这个油温给它烧到七成热吧。锅炸一下就给它炸了，是面的那种感觉，不能吃起来是硬的就不好吃。啊，这个我们已经炸得差不多，我们可以倒起来了，用黄油来。

0: 这火的火呢不能大，一大呢就容易炒糊了。它现在已经全部起泡了，我就给它倒在里面。我们进行给它翻一下，让它咸蛋黄全部裹在上面。好，放点香菜苗垫底。
1: 给它绿色的调一下啊。
0: 对。

0: 这个咸蛋黄里面它盐味已经很足了，我们就不能再放盐了，放盐的话就咸了。在适当的来点香椿面，
1: 嗯，
0: 知道咸蛋黄焗背背瓜就制作完成。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可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7: 发生一起
9: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两人受伤、
18: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的，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花呀来麻乱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奥赞啊。
29: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换一个新的环境离开这里？
1: 对你怎么了？啊？你要赶我走？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些呢？啊？
2: 兄弟，
1: 快点，我们的事你别管。
0: 你别再自己骗自己了，行吗？
3: 生病了，咱们就面对。
1: 我哪有什么病啊？
4: 我们今天去医院了，医生都跟我们讲了。
1: 我医生跟你们讲什么，你们就信吗？啊？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你们要我走，我走去哪儿啊？我能走去哪儿？我走了救援队怎么办？我走了医院谁来照顾？
4: 救援队的事儿你不用管，因为有我们呢，我们可以照顾他。
1: 凭什么你来照顾啊？啊，月月的问题是我造成的，就你们照顾啊？啊，不是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5: 你冷静一点。
1: 不是你们凭什么介入我跟月月的生活？
6: 我觉得你现在走了是为月月好，你现在这个样子谁也照顾不了，你只会把月月刚刚痊愈的伤口又划一刀，你们这样下去只会互相伤害，知道吗？峰哥，月月就是太爱你了，你知道他做这个选择有多难吗？而且医生已经说了，你这个病是可以治的，你非得把月月搞成这样你才开心吗？

东哥，相信我，离开吧。我是女人，我了解圆圆。

我在云南有个朋友，你可以去他的疗养院当义工，就当休养吧。月月交给我们，你放心吧。

0: 哎，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秋月，
2: 哎，你好，曹先生是吧？这是我名片，
3: 保险公司的是吧？
2: 哎，对，
3: 进去说吧。
2: 好嘞。
1: 小丁，
4: 哎，曹哥，我那些器材哪去了？
5: 搬库房去了。老板娘嫌这太乱，让我把这搬完了，把墙也刷了。
1: 忙吗？
4: 啊，行，
1: 这边请。
0: 第十四条第二点就明确的规定啊，咱们明明知道有危险，还要前去救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发生了一些意外的行为，咱们保险公司它是不给理赔的。
3: 就是。不能承保是吧？
0: 也不是，就是说公司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回复呀。咱们这个救援队它属于一个高危险的一个职业，我们公司这块吧，它没有这样一项理赔业务。就是说，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其他的保险公司。
3: 一句话，你们公司不做我们业务呗？
0: 这个

0: 天津人。
1: 那我去不过去了。
2: 媳妇儿，开饭喽！哎，别看手机了，一会儿都凉了。
3: 嗯，来了。
2: 赶紧赶紧，我换个灭火器。

0: 媳妇儿，来来来，吃虾，这虾可新鲜了，我刚才煮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呢。
1: 媳妇儿，有件事儿，不知可否一问？刚看见储藏室里那些救援器材好像没了。
2: 哦，太占地方了，我给扔了。
0: 扔了。我说媳妇，你怎么给我扔了呢？我不都跟你保证过上山下海的事儿，我再也不去了。你也不能把我东西就给扔了呀。
2: 我跟你说啊，那个曹冲天天在店里招你，万一哪天我没有看住，你跟他跑了怎么办啊？今天我过生日，我就挑明了啊，那个曹冲，你让他上别地儿找工作去，店里他待不了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他赶走？
2: 怎么了？一大男人四十多岁了，没你活不了吧？什么意思啊？
0: 你赶他走。不如把我也赶走得了，把你爸、你妈、你弟弟全都叫来啊！你们在这儿过。
3: 王成国，
4: 说什么也没用，
0: 除非我自己的店也塌了。
2: 店塌不了，家要塌了。那个曹冲一天天在店里边撺掇你，什么闲事儿你们都管。你看没看那个新闻？东北救援队那男的，他救别人把自己给摔死了。他死了，他家里人怎么办？他媳妇儿怎么办？他妈怎么办？万一他有孩子，孩子怎么办？你要是还这样，孩子我们也别要了。吃完饭陪我去趟医院。
0: 哎，我说媳妇儿，你，我刚才就是那么一说，你怎么真当回事了？你没事吧？哎呦，这要是把我媳妇儿急出点病来，你让我怎么活呀，媳妇儿？

0: 知道了，马上到。
1: 啊，你看这一页，啊，这一页不错。嗯，
2: 先生您好，哎，需要帮忙吗？
3: 啊，我找木木。
2: 木木，哦，你是说林小山吧？
3: 啊，对对对，他在您这工作吗？
2: 啊，对啊，他是我们的头，请问您是？
3: 啊，我是蓝鲸救援队的。
2: 哦，行，那您跟我来这边吧。
3: 啊，

0: 你是不是疯了呀？哎呀，吓我一跳！
1: 我这儿来干嘛？
0: 我给你送东西啊！你看，最新的装备，这个碳纤维的这个登山杖，还有这个最新式的头盔，全都是最新的。
1: 你又是来卖产品的？
0: 什么卖产品啊？我们上次去白虎山，我看你浑身这个装备都已经很旧了，我就给你弄一下新的过来，又安全又好看。
1: 谢了，有心了。
0: 哎，这有什么？太客气了。
1: 反倒是你，你看你这么大的公司，
0: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这儿的员工，没想到居然是老板，你有点低调啊！
1: 我才不是什么老板呢，我只是吉利公益的发起人而已。我们这个组织大概有7年了吧，这里所有的这些同事都是公益合伙人，
0: 公益特别好，真的，我也是搞公益的。
1: 你不是卖产品的吗？
0: 对呀，那也是做公益的。
1: 你想，我们这个网红带货哈，一箱苹果100块钱，
0: 我30块就能卖一箱，又刺激经济，又带动消费，老板兴高兴，厂家也高兴，你说这难道不叫公益吗？
1: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你回去吧。
0: 哎，我还有一个想法，突然想到，我想呢把我那个网络直播基地啊搬到你这个公司里来，然后我们俩这就可以强强联合，你觉得怎么样？
1: 你是不是疯了？我们不需要你们这样的公益。
0: 为什么呀？我跟你说，你卖产品和公益这个事情它一点都不冲突。你想，我们网络直播创造出来的利润，我可以分给你们公司啊。然后我就可以把整个网络直播基地搬到你们公司来。为什么？因为我看你们这个装修和我们那儿也特别合适，蛮有品位的。然后未来，网络这一块可以帮你们公司大大的做宣传，这就是强强联合呀。

握手，问一个，快，哎，坐，坐，坐下，快，好了。

0: 秦军，我回来了。我现在正在301国道通往福藤岭隧道入口的地方，这里发生了事故。如果在附近的话，过来支援一下，谢谢了。秦军，我回来了。
1: 队长回来了。
2: 什么队长？
0: 我现在正在301国道通往福藤岭隧道入口的地方，这里发生了事故。如果在附近的话，过来支援一下，谢谢了。
3: 媳妇儿，
1: 嗯，
3: 今天晚上你的生日 party 啊，我全都安排好了，你什么都不用管，只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亮瞎他们的眼睛。
1: 大哥，我穿哪个好看？
3: 把媳妇儿穿什么都好看。
1: 谁呀？
3: 哎，小李。
1: 进来。
3: 说，
4: 老王，这边山体滑坡，我就不去接你了，省得找你媳妇骂。你抓紧过去啊！
3: 哎呀，这点事儿你还用打个电话给我吗？都是街坊邻居的，该给优惠就有优惠，是不是？规矩你都知道，就按以前那么办。
4: 多带点设备，店里不少东西都被你媳妇给扔了，你家还有多少？
3: 旧的东西嘛，该扔就扔了。你这又不是后备箱改造，是不是？得用好料。这次咱们全用新的。
4: 这太狠了吧！家里店里连锅端，你老婆要干啥呀？
3: 我都说了，这次全用新的，最多就是工钱我不算了，可是料钱我就不能再加了啊。那个还有啥事儿吗？
4: 队长已经到了。
3: 哎，我说，哎，你们几个人怎么回事啊？我不都说了吗？我媳妇儿今天过生日，我跟她说了，我哪儿也不去。你们真装不上？哎呀，那行吧，行吧，行吧，一会儿我就过去看看啊。
1: 今天我过生日，哪儿也不许去，在家待着。
3: 媳妇儿，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去。呵呵，媳妇儿说哪儿也不许去，我就哪儿也不去。
1: 老公，真乖。
3: 乖。
1: 我衣服选好了，我去换了啊。
3: 哎。

0: 马上上来了，好，来，给我看一下，没事，大事，幺二零马上到，看一下，
1: 老公，我穿好了，老公。
2: 媳妇儿，对不起啊，刘峰回来了，他那边出了状况，必须得过去看看。你别生我气啊，我保证晚上一定回来给你过生日。
3: 我刚买了晚上酒。

0: 本台消息报道，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仍以阴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可能大到暴雨，请听众朋友们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1: 哎哎，你说啊，我在路上呢，拉着游客往回走了，赶上下雨了，下的可大了啊，你放心吧，没事啊，放心吧。行了，不跟你聊了啊，我着急赶路了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永远是第一个到。半年多没见了，你。哎，我离开这半年，中央队没散吧？
1: 就剩我一个人了，怎么了？

0: 发生了山体坍塌，你们两个去那边路口拦住车辆，快点！你们两个，
1: 队员，现在图腾里最大口发生了山体坍塌，在附近的队员赶紧过来。

0: 现在知道在哪儿吗？扑通一下，
1: 推不开，我这脖子
0: 是车顶吗？
2: 后面有骗人，下车！
3: 救救救！

0: 地方可比刚才那个地方安全多了，大家可以观察啊，多看一看啊，这现在已经不下石头了啊，赶紧去修吧你。
1: 你在这穿什么呀，这是？
2: 这谁呀、啊？怎么有人来了、啊？
3: 你跑哪儿去了？
4: 我没跑，怎么了？
3: 那孙子头发像你刮脱了，你没看见啊？
4: 我没看见呢。
3: 你没看见？我一头按喇叭给你叫的时候，你没看见啊？
4: 雨下这么大，视线不好，我确实没看见。
3: 我咋闪光灯你没看见啊？
4: 我真没看见。
3: 别管车胎了，你赶紧把车打着，往回往前走。
4: 不是这胎泡怎么开？这不胎不粘
3: 了？别管胎了，一会儿车塌方了，快点。
4: 好好好。
3: 你快点啊！
5: 开不了了吗？
6: 车怎么了？
4: 打不着。
2: 怎么又打？
6: 快找啊！
4: 你为啥？
3: 把门打开！大家别说了，听我讲。那个隧道随时会塌方，拿上衣服或者包顶在头顶，奔那个隧道口，快点，快点走！
7: 你是干嘛的呀？
3: 赶紧救援队的，快点，快点走走！快点啊！快点啊！
8: 干嘛呀？
3: 那
8: 是
3: 干什么？快点！
7: 吓人！
9: 听我说啊，现在这车胎也爆了，左右打不着，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不知道。

0: 应该是专业救援的，我希望你们都跟他走。
1: 司机大哥说的对，我媳妇怀孕了，我们走不了，你们赶紧跟他走吧，快点啊！
2: 快
1: 点，
2: 快点，快点，快点，走！我不想让我孩子在这儿。
3: 我
2: 不
3: 要，
2: 不
3: 要，
4: 我要走，我是为了你好，我自私。
2: 走，走，走，
0: 走，走。不是你们几个，那谁，你们怎么着？
5: 起码在这待着还有个棚顶，对不对？万一要是钢筋掉下来的话，把我们这脑袋不是穿糖葫芦吗？不就？
0: 好，这给你，赶紧把车修好。
6: 好好，
0: 那你也跟他们走。
4: 哎，你不能走啊！
7: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3: 我们找他上要责任的呀！
8: 扬点头啊！注意点啊！小心
0: 点啊！
8: 注意脚下，
0: 溜边走，来，后边走，后边走，快，快点，
6: 对，快
0: 点，不要再吵了，
6: 司机大哥，你赶紧想办法把车修好，咱们还能早走一点啊！
9: 哎，师傅，咱俩一块修车吧。
3: 你不许去！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5: 我不会有事儿吧？你万一要是不是，那怎么办？这儿现在是最安全的道上，
0: 大家都后边走啊，后边。刘峰，听着，请回答。刘峰，听着，请回答。没事啊，快，来，快，注意脚下，快。
7: 不怕，
10: 大哥，哎，是不是修不好了？
3: 没事，
0: 刘峰，刘峰，听着，请回答。刘峰，听着，请回答。快，跟着，
10: 再把孩子给我。
11: 好，谢谢。
0: 你俩快，后边那叔叔阿姨快打。
10: 完了，
12: 怎么样？我还有多久啊？
0: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马上要到隧道口了，快点，跟上了。
13: 动不了了，快往外跑，
0: 快往外跑，
13: 快点，动不了了。

0: 兄弟，喂，帮我扶着他，再往前走，这不安全。快快快，我一走，打电话报警。
1: 大哥，你千万不敢进，这太危险了，我没命了。
0: 我没事，你们给我往前走，快！快！我得把他们也带出来。

0: 一定是最安全的。我跟你说，咱们就是。
1: 快走吧，走吧，走吧！
2: 哎，
3: 快点，
2: 快点，点赞啊！小伙行，给你点个赞，谢谢。
1: 快点啊！好，走，走吧，快快快！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
6: 赶快上
7: 箱子，
6: 好，
7: 行，行，行，行，走，快！
8: 小宝，小宝，
9: 别动，前进啊！
8: 好，
9: 挂了。

0: 老公，你在哪呢？我害怕，
1: 我肚子疼。
2: 大哥，老大哥别动，大哥，大哥，大哥，老大哥别动，你看看我这儿，老公你看看我。你现在要是救他，也没有用啊！你要再动的话，我就真死了，大哥。你别动了，行不行？我求你了，我来，我求你了，我怕。你，
0: 医生，
2: 你听，
3: 子腾，子腾，那边什么情况？老唐，能听到吗？老唐，老唐，听到回风，听到回风。

车里的人没事吧？能听见我说话吗？

啊。

0: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舅，你醒醒，舅！舅，舅，你醒醒！舅，舅，舅，你没事吧？舅，舅，你别吓唬我！舅，舅，舅，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你吓死我了！我该怎么办？爸呀，我把你放下了。
1: 你看看后边。

0: 别动，
1: 珊珊。

0: 深呼吸。
1: 啊！啊！医生，慢点，慢点，疼
2: 着。
1: 给他放
2: 下面有
0: 放瓶，放瓶。
2: 放下。啊！
1: 快！
2: 啊！慢点，慢点，慢点。
1: 这样，哎呀，
2: 轻点。哎呀！把这包给我。
3: 姐姐。
1: 行，等我，我给你，给你垫上，垫上点，这样的话就好点。
0: 老公，你没事吧？
4: 你先听我说，你赶紧待会儿啊。哎呦，你别动，别动，别动！
0: 血，我怎么有血呀？
1: 你哪里流血了？我看看。哎呀，
0: 救命啊！
5: 躺着。
6: 车上的人能听见我说话吗？
0: 车上的朋友不能写了，你们快点来个人！
7: 别说话，别说话，好像有人喊咱们呢。

0: 你们别乱动啊！等我过来。
1: 好，好，好，好，好，不怕，
0: 慢一点。
2: 我们这儿有人受伤啊！你快点啊！

0: 有人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有人在喊，
0: 别着急，我马上就能过去。

0: 大兴国，先请套自己装备，我们大家简单说明一下现场情况。现在坍塌的位置我们不太清楚，但是陶冲和一个中巴车应该是被困在里面了。我用对讲机一直跟他联系不上。老王，我们通讯设备都带齐了吗？
1: 带齐了，放心吧。
0: 默默，我们急救用品一定要准备齐。如果说我们能进到现场，一定要都带上。
2: 是。
0: 还有一点，由于天气恶劣的关系。 我们要做好长线战斗准备，所以后备人员和物资补给，
3: 什么时候出发？
4: 新来的，
3: 新来的队员叫小
5: 欢迎。
6: 好，这样去队长，我听到。快点，快过来！
7: 怎么样了？你把人打，咱们打。我们都是啊。啊！这怎么了？
8: 有人，能过来搭把手？
9: 有，来了，
10: 有，走，来了，来了。
11: 老师，我帮你怎么？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呢？你。
12: 汪汪汪，那边啊！
13: 对你，你们把那边，对你们拉这边，拉这边。
14: 好，
15: 你们说自己去。
16: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17: 回来了。
18: 一、二。

0: 还有个孕妇，
1: 快进来了！还有孕妇，
2: 还进来了！
1: 几个人？哎，
2: 这
1: 多少保安呢？
3: 你救我！
1: 等等，
3: 你进来的时候我会晕的，上家走了吗？
1: 我
3: 安静，安静。
1: 这个是不是大家一进要冷静，一慌乱就会出错，知道不？啊，别着急，我一个一个看。
2: 手脚都能动不？
1: 哪儿不舒服啊？
2: 卡住了，上不来气了。
1: 你们先给放下来。
2: 没事，别流血。
4: 快跟干部报告，
1: 你哪儿不舒服啊？
4: 我这脸我跟你说，哎呦，我觉得都快，已经快回笼了。
5: 还是没有，
4: 我怎么就没？我刚才没你说完，我跟你说我上一次我的头的颈椎都快已经错位了。
1: 肚子真是疼的不行了，已经。
4: 别让我都知道，保安，这会儿
1: 我跟你说，雪，没有出血，
4: 羊水没错吧？
1: 没有没有。
4: 你身体，我目测应该没什么事，你就是太紧张了。老公，老公。
1: 刚刚怎么回事？白姨，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你别动他，
0: 手给我，手给我！哎呀，给我一个止血了。啊！疼疼疼！轻一点，疼！行，下来。一二三，看，
1: 我这个笔啊。
2: 如果要是5分钟之后，他还在继续流血，你就把这儿打开，然后再拧一圈，这样就可以固定了。记住了吗？
3: 我记住了。
2: 另外，如果1个小时之后我没回来，你一定要把这个绑带给拆开。3:21。啊。
4: 好。
5: 你等我来吧。
2: 麻烦你帮着。
6: 1个小时不就我们俩，1个小时不就我们俩，我们一起去。
2: 不走一个，
6: 你可以停一下吗？
2: 还有吧，还有走。
4: 别说话，什么这？
2: 这保温毯。
4: 来，给他盖上。谢谢。还有这个，这个给你。
2: 谢谢。
4: 小姑娘，你是导游吧？
7: 我是。
4: 你把大家的水和食物收集到一起，咱们统一使用。我这包里也有水啊。
7: 好。
4: 我出去看一下，行不行？
7: 好嘞。
4: 哎。
8: 不是救援队的，1个小时啊，1个小时你让我们干什么呀？
9: 注意安全啊！
8: 因为目前的天气情况恶劣，所以在这条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应该不多。我们从警方那儿获得他们得到的报案，现在受困于隧道内的至少有1辆中巴客车，车内的乘客。
10: 生死未卒。
11: 报告，师长，我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市南京救援队的队长刘峰，我市很多救援行动都有他们队员的参与。
10: 好，好啊，欢迎你的参与。师长，这是我们救援队的队员木木和小飞。
11: 你们好。
10: 师长，现在目前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和我们救援队的1名队员发现了山体滑坡现象，
11: 但是有2辆中巴车
10: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是闯了过去，所以我的队员为了上前拦截。
12: 就追了上去，所以他们现在大概率都被困在隧道里。我估计被困人员不会超过20人。情况很严峻，省领导已经做出指示，要求我们迅速查清此次坍塌的原因，及时勘探隧道的内部情况，确认被困车辆的具体位置和相关人员的伤亡情况。这次救援的难度不小，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救援队。
13: 需要我们齐心协力，通力合作。一定。
14: 师长，这是隧道设计图。
13: 我来了。好，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条隧道全长1945米。根据从警方那儿获得的信息，当时那辆受困车辆是在南向道路上行驶，山体滑坡，隧道坍塌的位置也是在南向道路，所以我们预计要从北向道路进。

0: 破拆。我们现在因为无法预计啊这个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所以此次救援难度应该非常大。
1: 天气情况呢？气象局怎么说？
2: 目前呢，气象专家已经给出了意见，从云度上来看，雨可能很快就要停了。不过现在雨的积水量很大，已经超过了250毫米以上，预计明天早晨呢可能会迎来第二次降雨。
1: 雨停的这段时间对我们这次救援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抓紧这段黄金时间。
3: 那冲哥呢，有消息吗？
0: 谁？
4: 各位领导，
5: 从先前被救出来的群众口中得知，
4: 客车发生落石和爆胎后，多名乘客在一名摩托车男子带领下从南向隧道口驶出，但是该男子返回后隧道坍塌，出口被堵。
0: 那车上受影人员呢？还有爆胎位置，
4: 包括该名男子在内，隧道内预估有10名左右人员被困。
1: 被困人员的个人信息查到了吗？
4: 公安部门正在核查，
1: 尽快获得被困人员的个人信息，第一时间通知被困人员家属。
6: 市长，那位男子应该就是我们救援队的队员，他有充分的救援经验，如果说现在隧道里的状况还好的话，他可以组织自救。
0: 可是现在关键就是和隧道内被困人员联系不上，时间拖得越长他们就会慌，一慌就会乱，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7: 哎，对了，
0: 你能跟你们那个队员联系上吗？比如他那个手机可以打得通吗？
6: 那个隧道坍塌，手机信号根本进不去。
0: 这个我们想办法。那个信号增强车已经布置了。
6: 我们队员带着队长进来，
8: 我们可以试着用我们的频道去联系。
1: 好，需要什么帮助，你们尽管提，我们一定要尽快跟你们这位队员联系上，查清楚里面的具体情况。
9: 王局长，动用我们的一切人力和技术手段，尽快查清人员位置，组织救援。
6: 是。

0: 的了，王哥？
1: 嫂子是谁吗？
2: 偷偷跑出来的，人有点情绪，也是难免的。
3: 老王，我说你也是真够逗的，你这搞救援的，整的天天跟搞外遇一样，你累不累？哎
4: 呀，你俩小子少废话啊！
0: 那我说呀，这两个人在一起就有点共同兴趣爱好。你看看我们家虾米多好，一起参加救援队。
3: 你可拉倒吧，天天在这一块腻乎，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
5: 导游，我这还有两个酸奶。
6: 两瓶啊，蓝色盖的。
5: 就你，你笑了吗？
7: 小伙，血止住了吧？
8: 嗯，好多了。
7: 那个孕妇好点没？
9: 哦，现在还行。
7: 师傅，您感觉怎么样？
10: 跟刚才差不多。
11: 差不多就好，你现在这样不能动。
7: 随便动可能会造成你的伤口更疼。我刚才去检查了油箱，没漏油，所以咱们暂时是安全的。但是，大家也不能乱动，以免造成二次坍塌。相信救援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咱们现在要干的事儿，就是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0: 哎，你看啊，这个外面这个岩石啊，这么厚，你们救援队能打透吗？就算打透了，我们现在就这么点吃的，这到时候不就饿死了？
7: 现在救援用的是科技和经验相结合的先进办法，你就别说这山体滑坡了，这么大的山不也给打穿了吗？再说我不跟你们在一起呢吗？你怕啥呀？敲完了吧？我现在给大家强调几点啊。第一，水是最珍贵的。咱们现在有一个孕妇，还有两个伤员，所以这个水和食物，他们有优先使用的权利。
0: 我老婆也怀孕了。所以呢，我们也得多分一份吧。
5: 你咋瞎说呢？第一，我不是他老婆；第二，我也没怀孕。
0: 你干嘛？你
7: 第二就是大家在等待救援的时候不要乱动，保存体力。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保持乐观啊！我们一定能出去。听懂了吗？
5: 嗯。
7: 啊，对了，你叫啥来着？
8: 小白。
7: 小白是吧？
8: 嗯。
7: 你跟几个能动的，帮着把那个孕妇挪个地儿，她那地儿不太安全。我刚才看了，车这边有一块相对空间比较大、比较安全的地方，把它挪过去。我得去找我那手台，跟外边取得联系。还有就是那个水和食物一定要省着点用。
5: 好，嗯，你放心吧。
7: 把那大灯关了。
12: 曹冲，我是刘峰，收到请回答。曹冲，我是刘峰，收到请回答。曹冲，我是刘峰，收到请回答。
4: 手台的频道肯定是没错的。
13: 赵小飞啊，那个你回我一句话行不行，冲哥？你回我一句话，冲哥，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冲哥。
5: 现在这个对讲机只能听不能说。
4: 我早说了，
13: 哎，对啊，我是。冲哥，哎，冲哥，你我赵小飞啊，就是你有没有受伤啊？我们现在所有的人，所有全部人哈、啊，外面有特别特别多的人，全都在，就是，都等你给我们发号施令。

0: 冲哥，是不是没调对啊？冲哥，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要我怎么办？因为我就马上想办法，行不行啊，冲哥？
1: 从云图上来看，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50毫米，而且山体上的积水量很大。
2: 姐，我把乐乐接回来了。
3: 嗯。

0: 可以啊。
1: 慢点，
2: 往下。
3: 往下扶他一下，让他慢慢起。
2: 谢谢，
1: 坐，慢点。看到了吗？那个板子，来，小心啊！
3: 哎呦，对，慢一点。
2: 哎，
4: 刚才那个大哥不是说把那个食物要上交吗？咱们都那么多食物，拿过去别让你放在一块儿。
1: 不是，你现在伤的那么严重，如果一会儿把这什么要喝。
2: 你现在伤的那么严重，咱们要不要留一点点？
4: 他们肯定照顾咱们的，我受伤了，听我的。你不交，万一被人发现了。
0: 啊，听话啊，咱们都是听话，听我的，绝对没错，好不好？去吧，拿去吧。
1: 那我都拿过去了。
0: 拿过去，去。
1: 哎呀！啊，老婆，那对不起啊。
0: 没事。去。
1: 导游，
2: 我来了，珊珊。
1: 那个，刚刚那救援大哥不是说了吗？大家的吃的一起集合一下吧。这是我跟我老公一起带的，你一会儿分给大家吧。
2: 珊珊，我替大家谢谢你。
5: 你把我那搭的这衣服给我拿来，找找。
2: 这你要那衣服干啥呀？
5: 不干啥，我这硌疼。哎
2: 呀，是这样吗？
5: 对，就是这样。
2: 小心。
5: 你小心，好。
2: 好。
5: 好。
2: 这样呢？哎呀，这样是不是好点？
5: 好，没事，就这样。去看看他们吧。

0: 大家看一下，这些呢就是咱们全部的水和全部的食物了，就先放在我这儿保管一下，咱们等救援大哥回来之后再看看这些食物怎么分配。
1: 好，
2: 没事，我们相信你。哎，不是，别，
3: 你能不能给我块巧克力啊？
4: 你要巧克力干嘛？
5: 病人，你知道巧克力对于你们来说是食物，对于我来说那就是药，你知不知道？
6: 病人，你哪生病了？你咋了？
5: 哎，什么什么，我这不觉得就是，这不刚跟你接触，让你知道我有这个慢性病，不是我怕不好吗？所以我就没告诉你吗？
6: 这啥病啊？
5: 我就你大概也能看出来，就是肥胖导致的。就稍微血糖高一点，然后就你稍就不吃东西的话，它就低血糖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巧克力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
6: 低血糖也不是什么大病，又不是见不得人，说出来呀。
5: 不是我没事闲了，我跟大家说我有糖尿病，我低血糖，我干嘛呀？
6: 糖尿病，你倒是低血糖还是糖尿病、啊？
5: 行了，我觉得我妈说的真的没错，你这人呢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得关心人。这将来啊，我跟你在一起啊，这一辈子都得受累。
6: 啊，我告诉你，你不用受累，咱俩本身也没在一起。这次出来旅行，也就是考验你。你看看，刚遇到这一点点意外，
5: 这还一点点，这还一点点，都这样了，还一点点呢。
6: 也就你家里有点钱，那能怎么样呢？我妈说了，人不行，有钱也靠不住。出去以后。一拍两散，
5: 别啊！这现在就一拍两散吗？这有钱有什么用啊？没有好身体白费，我跟你说。
6: 再见，再也不见。
5: 行。

0: 观众朋友们，在我身后呢就是此次事故的发生点。此次事故是因为强降雨天气山体滑坡而导致的隧道坍塌。
1: 我们目前已经知道，在隧道之内已经有一辆中巴车被困其中。我们的福腾消防支队、医疗部队第一时间就已经赶到了我们的现场，开展了紧急的抢险救援工作。据第一批被成功救援的乘客描述，有一位男性平均救援队的队员，他在护送完第一批被救援的乘客之后，又自己返回了我们的事故现场，想要进行第二批的营救。
2: 但是此时隧道突然坍塌，情况十分的紧急。以上就是本台的全部报道。
3: 曹冲，我是刘峰，收到请回答。曹冲，我是刘峰，收到请回复。
4: 市长，我们的信号增强器已经接通一段时间了，但曹冲一直没有给我们回。

0: 所以我现在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对讲机没有在草丛身边；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1: 刘峰，刘峰，
2: 草丛联系上没有？
3: 没有。
1: 孙队长，
2: 哎，
1: 探头结果怎么样？
2: 墙体开裂越来越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业风险很大，我让勘察队员们先撤回。
1: 一定要保证同志们的安全。现在外边的人进不去，里边的消息呢又传递不出来，我再有什么其他的手段，我施展不出来啊！
2: 别着急，我们总会想到办法的。
4: 刘峰，继续联络曹冲，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好。
0: 曹冲，我是刘峰，收到请回复。 曹冲，
5: 我是刘峰，收到请回复。

0: 哎，队长，队长，我有一个想法。刚才帐篷里的我都听了，但如果隧道人进不去的话，无人机行不行？
1: 其实隧道里面情况跟外面开放空间不一样，里面可能会有很多障碍物。一旦你的无人机进去的时候，信号失联，万一坠机了？
0: 但是我的无人机和其他的无人机不一样。 有超强的信号穿透功能，还有超过15公里的高清可视图像传送，就是隧道里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最主要的是，你要想想，只要里面的人还有一丝的体温，我就可以精准定位，还有镜头，可以随意拉远都可以的，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2: 刘队，其实我觉得值得一试。上次皮蛋走丢的时候，就是靠着他的无人机热成像才找到的。
0: 还有，大不了我损失一台无人机。我想试试，真的。行，我跟领导汇报一下。谢谢队长。
2: 刚才谢谢你啊，我欠你个人情。我不是为了帮你，而是为了救援。这么多人看着呢，不要给咱们队丢人。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

同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

不要在低洼处故意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从隧道入口往里飞大概1公里拍到的画面。
1: 从这个画面看，正面坍塌的墙体厚度很大。
2: 如果照这么计算的话，这一头一尾隧道中间塌方的这个距离大概有1公里左右。
1: 嗯，市长，就有信息小组反馈的意见，从入口进入300米处墙体就已经开裂了。如果我们从这个入口进行正面破拆的话，那你看这儿，这里，这里，这里，这些地方都要先进行墙体加固。
3: 那加固和破拆一共需要多长时间？
1: 在不确定被困人员到入口坍塌处距离的情况下，4到5天吧。
0: 不要那么长时间。
1: 对。
3: 如果我们从这条隧道的出口处开始作业呢？
1: 这个不可以，因为隧道的出口处已经完全被堵死了。如果从那儿强行破拆的话，可能会引起山体二次塌方的。所以这个方案不可行。
4: 还有另一个方案，您看这儿，在这条隧道的另一侧隧道只发生了小面积坍塌，我们已经清理加固完毕，可以从这面进去，然后有两条隧道中间连接的人行孔洞进行加固破拆。
3: 这个方案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方案也不好说，因为我们现在并不能确定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5: 就不知道该从几号孔洞进行破拆。运气好了，和他们距离很近，加固破拆24小时可以完成。
3: 可是如果运气不好呢？
1: 我们一个一个试嘛，那得试到什么时候？再有，如果那么做的话，我们可能会承担二次塌方的风险。
3: 既然这两种方案都首先要对这个墙体进行加固，无论如何你马上开始这两套方案的加固作业。
1: 是。
6: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1: 这样你们先别急哈，你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每隔5分钟和曹冲联络一次，只要联系上

0: 我们就会事半功倍，好吧？
1: 我们是这么做的呀，何止五分钟啊，每一分，我们每一分钟都在联系，而且无人机已经飞行去一公里了，能看见的都已经看见了。
2: 对不起啊，
0: 没事。
3: 听我命令，从隧道正面入口和另一侧隧道进行加固作业。

0: 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接我右脸。
2: 哎哎，你干嘛？
3: 赵小飞，赵小飞，你干嘛呢？
4: 破拆我干嘛？
5: 小飞，冷静点，
4: 冷静！你跟我谈冷静，
5: 我们在这里干嘛？
4: 你这边一直在等，不就是水泥快掉下来了吗？我把它挖开不就完了吗？
6: 你现在强行干，只会有再次坍塌的风险。
4: 你跟我谈风险？十几个人埋在里面，你跟我谈风险？十几个人压在里面，冲哥已经不回话了。我现在要去帮助他。
6: 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你能不能不要胡闹？
5: 小飞，
4: 现在时间是最重要的，
5: 你给我让开！
4: 小飞，
5: 小飞，
4: 我们救援是要走流程的啊！在没有确认安全情况下，我们只能原地待命。
5: 好，你待命，我进去。
4: 我的命是冲哥救回来的，是他给我重生的机会。现在他是什么死我不知道。我今天就算一铲子一铲子把洞给挖开，我也要进去，我等不了。
5: 你的逃生就对你应该重要吗？
7: 逃中逃中逃中逃中逃中逃中逃中逃中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3: 是冲哥，是冲哥。
8: 陶冲，
9: 你们现在什么情况？
8: 加上我，隧道里头一共有九个人，那个中巴车上有八个人，司机肋骨骨折，我刚才看了。
10: 但是有一个男的，他是钢筋把那个大腿给穿透了，我给他做了止血处理，还有孕妇受到了惊吓，我已经安抚过了，然后给他做了保暖处理，还给他吃了那个巧克力。
11: 小张，马上联系市中心医院，让他们赶紧派出妇产科和外科专家到达现场，问问他的位置在哪
12: 儿。曹冲，曹冲，
13: 我是刘峰，现在你们被困的确切位置你知道吗？ Over。 刘峰，刘峰，那个我们这儿有一个隧道里的路牌，上面显示是底下是21，上边只能看见一半，不是60吧，就是吧。我
11: 曹总，
13: 刚才你告诉我两个数字，这两个数字之间的救援误差有200米，无论你采取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
11: 你必须明确告诉我你看到的那个数字到底是六还是八。
8: 孙站长，收到收到。那个，我要是没给你准确数字，你们大概得用多长时间啊？
11: 两个队一起干，保守估计5到8天。
13: 你必须要做好在里边坚持5到8天的准备。
8: 收到，收到，红儿。
13: 曹总，你现在是跟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5: 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8: 收到，红儿。
11: 局长，还有什么指示吗？
14: 尽快推进隧道内墙体加固。
11: 是。小张，联系上了吗？他们到哪儿了？
2: 马上出发。
3: 报告，我是专业的全科医生。

0: 也有职业的执照，在妇产科大夫来之前，我可以提供医疗协助。
1: 好，一定要对里面上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医疗协助。
0: 是。
2: 干嘛？我腿麻了。
3: 哎，
2: 我尿尿。
3: 一起。

0: 你那边玩去。
1: 找台找到了，跟外边也取得了联系。
2: 哎呀，好呀，好，
1: 大家就安心在这等待救援吧。
3: 厉害厉害厉害！哎呀，你是哎呀，英雄英雄，真的太辛苦了，你真太辛苦了。来来来来来，
1: 你干什么呀？
3: 炫一个，来庆祝一下呀！
1: 我宣布个纪律啊，这个水，孕妇一天只能喝200毫升，其他人只能喝100毫升，食物，这些。是普通人的2天的食物，孕妇和伤员大补。
3: 不是，我搞不懂啊！现在我们的位置已经确定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控制我们？你跟我们说句实话，就我们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出去？
1: 不管还要等多久，我们都要做长久的打算，这是等待救援的最基本原则。

0: 行了，我还要出去确认准确的位置。哎，
1: 小白，
0: 那车上有没有工具？
1: 有，
0: 你带我去找一下。
1: 好，带你去。
2: 那你再跟他们联系联系。
3: 好，放心吧。

0: 我知道，加固作业不要停。董事长，备勤人员就应该在里边，21公里处为起点的600米或者800米的位置。但是问题还是老问题啊！如果我们改从反向隧道进行加固破拆的话，3号门离6号装件，4号门离8号装件，如果两边一起作业，效率肯定低。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道门，比如说啊，我们从3号门打进去了，可是备勤人员却在8号装的位置。
1: 中间就产生了300米的距离，这300米中间有什么危险障碍，我们现在无法预估。现在，我们就集中所有的力量，同时对3号和4号这两个人行通道口进行加固。
0: 好，
1: 都听我说啊。
2: 刘峰，哎，剩下的协助方面的工作就全靠你了。
3: 没问题，师长，我们团队一定尽力。

0: 小伙子，学止住了吗？
1: 好多了。
0: 师傅，那您呢？
2: 没事没事，还那样。
0: 还那样就好。
3: 有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我跟你说，刚才那小子绝对有问题，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在这还能待多久，就是在安抚咱们。要不他找什么工具？你们想想，这些东西为什么分那么多天吃？
4: 行了行了，你相信人家，人家专业的。
0: 能出去，能出去。
4: 姐，你没事吧？
3: 就合着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不相信我是吧？走着瞧，哎，走着瞧啊，走着瞧，走着瞧。
4: 哎，大哥，刚刚那个孕妇姐姐说她肚子疼得厉害，怎么办呀？

0: 木木，听到请回答，我是曹冲。Over。冲哥，我是木木，收到请回。Over。我们这儿的孕妇万一羊水破了怎么处理？Over。
1: 那就让她抬高臀部躺着，千万不能站着，
0: 避免羊水和脐带从破口冲出来，12小时还要预防感染。
1: 如果可以，多给她一些水、钠或者是说运动饮料或者是咸的食物。Over。
2: 收到，Over。
3: 小白，嗯，我去拜托你了。好，这个是你工具包。好，
2: 谢谢。
3: 大哥，您能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咱们到底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2: 可能还要5到8天，所以我说，什么食物都省着点用。这瓶水是刚才我在摩托车那找到的，您收好吧。
3: 你注意安全啊，大哥。

0: 你是什么呢？
1: 哎呦，吓我一跳！谢谢。我再看这个求生类的教程吧，学点知识。你看冲哥现在被困在里头，如果真的要四五天的话，我就多学一点，和他分享。哎，你知不知道人在极度困难的时候，就连汽车的那个椅子上面的皮都可以吃，富含微量蛋白质。冲哥是救援专家，他知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你是不是过于操心了？
0: 秘密一书，万一他不知道，等他出来，我就和他交流交流，万一呢？是不是？想想你也挺好笑的，一个卖产品的，生意不做了，啥都不懂，跑到救援队来。那谁一开始就会救援呢？不都得学吗？是不是？精力倒是挺旺盛的，因为冲哥吗？啊。
1: 说呢？我以前啊，觉得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情，只要我想干，就一定能干好。而且都是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没有任何人帮我。自从上一次被埋在废墟底下，我就感觉挺恐怖的，真的特别害怕，什么都听不见。 连我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我只能听到冲哥的声音，一直围绕在我耳边，我当时就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无助，特别特别特别需要有人来帮助我。
0: 人经历生死，总会有成长的。
1: 可能吧。哎，你呢？长得那么好看，对不对？ 家庭条件也不错，怎么会想到来救援队吃这份苦呢？你也被埋过呀？我从小呢，就是生活在一个很温暖的家庭，然后被我的家人都是捧在手心上的那种。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像童话里一样，是完美的。但后来我从医考了执照，加入了救援队。 经历了那么多生死，我才发现这世界根本就没我们想的那么完美。那，
0: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那么久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成就感，而且其实每个人做一点点小事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比如说，我们救了一个人的一命。 就会降低这个世界上的死亡率。
1: 就好像是我每吃一顿火锅，就会少一包火锅底料。
0: 我真的是挺羡慕你的。

0: 科长，
1: 张子，
2: 哎，
3: 带老张进这个屋。
1: 科长，这是排查人员名单。
3: 开始吧。
1: 好。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陈万杰，

0: 我们七十一军在武汉会战的时候坚守了多少天来着？6天。
1: 6天。哎，你们那个射击教导大队全体投诚了，为什么你不继续留下来干啊？
0: 你咋知道我是教导队的？
1: 先回答我问题。
0: 啊，当时我们七十一军投诚有功，受到优待，可以提前离开。这些年。
1: 打仗也忒烦活，我就点着回老家待着了。好吧，我们向七十一军核实过你的身份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了，重新买票，我们报销。
0: 中，那感谢政府。
1: 任何一枚狙击手射出的第一枚弹壳。 都应该好好留着，留着吧。
0: 得感谢你，那我
1: 走吧。

0: 哎，你们钟长官爱喝安溪乌龙是吧？
1: 沙，我们钟长官睡眠腿不好，他也不喝沙呀。
0: 可能我记错了，你们钟长官挺厉害啊，当时带领你们七十。

0: 哎，出来了！哎，兄弟，哎，兄弟，都干啥了？啥活干啥了？
1: 什么事啊？什么事儿？
2: 鬼知道，一进门就让拖衣服。
1: 拖衣服？检查身体。
3: 真的？我这……麻烦让一下，
1: 谢谢。
3: 哦，您
1: 真的什么没说？
3: 都没说。
1: 哎，
3: 没说什么东西。
1: 哎，坐吧，一会儿进去就知道了。
3: 一会儿进去就知道了。
1: 真事儿。
3: 坐坐坐坐坐，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我把我们弄进去干嘛？
4: 请打开你的箱子。这个是……
5: 我是一个西点师，这些都是我做蛋糕的工具。
4: 可以离开了，请打开你的箱子。

0: 老先生您好，您好，哎，您不用这样，麻烦您了，您可以回家了。啊，
1: 这就
0: 送一下吧，谢谢您。
2: 这么快就出来了？
0: 还没说什么话就好了。曾先生，我先走了啊。科长，什么都没问就放走了？你吃过炸油饼吗？
2: 我吃过呀。
0: 一般炸油饼的师傅会把手放在锅的上面，用筷子去夹油饼，所以袖子、手肘都会溅上油污啊，当然还有腰上，因为离锅近嘛。 如果要是以射击的姿势

0: 这个地方，趴在地上，那么这些位置都应该紧贴地面。刚才一进门，我闻那老先生身上有一股浓浓的葱油饼味儿。这个味道我在那个杀手趴过的位置可没闻到。下一个。
1: 哦。喂，
2: 管理员认识，
1: 这赵荣福是炸葱油饼的，在码头摆了十几年摊了。
2: 知道了。

0: 请抬起手肘，
1: 请转个身。
2: 哎，这老丁吗？认识？
1: 认识啊，天天在码头摆摊，摆了好几年了。

0: 好了，你可以把衣服穿上了。
1: 喂，
2: 我知道了。
0: 怎么？
3: 所长，这个木雕师我见过，当时在码头，他的摊儿就在我风车摊的旁边。
0: 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3: 本人倒是没有，不过我刚才突然想起来，那个假装人质姐姐的姑娘在他摊前刻过像。
4: 在他摊前刻过像？
3: 对，我当时也没专门留意。不过在咱们行动之前10来分钟的功夫，他就一直在他摊前刻像，而且面向咖啡馆。我现在感觉，他应该是假装在刻像，实则监控对接现场，然后发现了我的破绽。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有我愿。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

0: 这座迷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哎呦，都是你刻的，对，真不错。立等可取木雕人像，2000元。立等可取。
1: 突然间有个想法，如果曾先生你有时间的话，能不能赏脸，让我欣赏欣赏你的手艺啊？您太客气了，只要您不嫌耽误时间。
0: 开眼界的事儿嘛，怎么能说浪费时间呢？来。

0: 正脸策略，扣我，不是克扣我，我想请你帮我克个别的人。谁呀？今天上午在码头的时候，有生意吧？
1: 有一单。
0: 什么人？
1: 一个女的，喜欢客人像的基本都是女的。
0: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刚刻完，有点印象。那就刻他吧。可是这女的也不在这儿啊。我刻完，你怎么知道我刻的像不像呢？哎，不是为了看你刻的像不像，主要是欣赏一下你的手艺嘛，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小脸。

0: 这不就是一块破木头吗？
1: 哎，这可不是块破木头啊，刚才我亲眼看见它嗖的一下从我眼前过去，打到了特务的身上。它速度可快了，比子弹慢不了多少。
0: 比子弹慢不了多少？那你能看见？
1: 我真的看见了。那边的报纸上面的字你随便指一个，我告诉你。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第六行第三个字。
1: 哎，这个字我不认识，我给你写下来吧。你看是这个字吗？
2: 曾先生，像你刻这种小木雕要用到肩膀吗？
3: 肩膀？
2: 对啊，我看见在你肩膀的这个位置有个印记啊。
3: 哦，这个呀，那是我以前做根雕的时候磨的。
2: 根雕？
3: 对，就是那种大树的根，类似于花梨、樟木之类的，用来做茶桌和花台这种大件的。因为是硬木，开料的刀都比较长，最长的刀得一米多，所以得拿刀把顶着肩膀才能使上劲儿。
4: 小杨，马上把这个木头碎块拍照传给南京的专家。
5: 好的。
3: 看看还行吗？
6: 哎呦，相当不错啊。
3: 稍等啊，马上就刻完了。
2: 哎，怎么突然您是左撇子吗？
3: 不是啊。
2: 那怎么换了左手刻了？
3: 我这个右手有点毛病，手指头总是爱抖，刻线条还可以，做精加工就不行了。
2: 你右手的手指头抖是哪根？
3: 这个。
2: 天生的吗？
3: 不是，我以前不是做根雕的吗？根雕活大费劲，就不小心把筋给伤了，到现在都没好。好了，手工不精都包含。
2: 是他吗？
7: 对，就是他，简直太像了。
8: 看来这个曾四顾没有替那个女的打掩护呀，要不然他完全可以以计谋为由不给我们提供那个女的真实面貌。嗯，
2: 哎，老郑啊，还有个事得问你一下啊。这个曾四顾他右手的食指是一直在抖吗？
9: 对啊，老曾是有这个毛病，他这根手指头抖得厉害，连穿个针啊都要找人帮忙的。
2: 徐毅，把这个木雕拿出来，下发全组。
7: 是。
5: 喂。
10: 怎么样了？
5: 安插手法很一致，都是多人配合，侦查、测风速、开枪、确认目标死亡，全部都分工明确。
10: 这么说，能确定是谁目送？
5: 还有其他的资料提供吗？
10: 怎么？有什么问题？
5: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叶冠英没有死。
10: 怎么说？
5: 目标没有一击毙命，说明失手。
11: 可是对于水母组的水平来说，在这样的条件和难度下，
5: 是不可能失手的。
10: 只是毫厘之差，
12: 这点误差，总归难免吧？
5: 不，除非有别的因素影响。不然对于水母组来说，这样的误差绝对不可能出现。
2: 曾先生，您可以回家了。
3: 谢谢。
13: 曹必达此刻已经毫无疑虑，一个主力手手指发抖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个狙击手。
2: 那个，这是给您的工钱。
3: 不用了。
2: 哎，不用了。来来来来。

0: 拿着，谢谢，麻烦你了。
1: 没事。
2: 有新的发现，我马上报告您。

0: 我知道你偷东西，还说没偷，
1: 还敢骗人，还不承认你偷。
2: 秦老师，秦老师，
0: 你别拦着，
2: 秦老师，秦老师，
0: 你好好教育教育这孩子。
1: 你听我说，秦老师，你是一个老师啊，你要知道，打骂孩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起不到教育作用啊。
0: 我就是没有好好教育他，他现在都敢偷东西了。
2: 人非圣贤，孰能无啊？再说他是个孩子，啊，知错改了不就完了吗？小雪。
3: 你说，你哪来的什么家长？
2: 秦老师，秦老师，您冷静一下，我再问问他好不好？小雪，
3: 喂，
2: 请问是松江小学方校长办公室吗？
3: 是，我是校长方进福。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啊？
2: 方校长您好，
3: 我想找一下三年级一班的小雪。
2: 请问你是谁呀？
4: 我是他的家长。小雪，你还真有另外一个家长啊！你这个叛徒！
3: 小雪，我是因为临时有点急事耽误了时间。
4: 我不听，我讲义气，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2: 哎，小雪，小雪，
4: 喂。
2: 原来是你要跟他串通一气。子舒，你听我说，
3: 我不想听，早都跟你说了，别管着他。
4: 现在好了，不管出事了，都敢偷东西了，还家长，
3: 你还真是个好家长啊你。子舒，喂，
4: 方校长，实在不好意思。

0: 喂，
1: 哎，
0: 你是小雪的哪个家长啊？
1: 什么人？莫名其妙。

0: 师傅，掉头。好的。请进。校长，有人找。
1: 对啊。这位先生说是北平出版社的，来联系订教材的事儿。订教材啊？这都快期末考试了，我们不进教材了。可我听说贵校正想引进一批北平的教材。
0: 搞错了吧？我们过去是订广州的。
2: 巧了，我表哥就在广州开出版社，他正好委托我来顺便打开松江的生意。这么巧啊，请进吧。

0: 我记得叶特本原是你们水母组的人吧？嗯，三天前他从局里空降到松江，园丁行动在松江的一切事宜，都由他一个人操控啊。都捂在他自己兜里，好像和我们没有一丁点关系吧？他现在出了事，想起我们松江站，想起我方某人了。对不起，艾莫能助我。
1: 对局里的安排有一方站长可以向上反映。您的这些话跟我说不着。我只知道此次园丁行动松江站必须全力配合听任调遣，现在情报还在叶冠英的手中。一旦共产党撬开他的嘴拿到情报，我想松江站也难逃处分。
0: 叶冠英没有死，不是在行动中隐蔽口了吗？
1: 是动手了。 只是子弹偏离了要害。我告诉你，以我的枪法绝对不会失手。只是没想到，在我开枪的同时，有人发现了行动，提前出手打中了叶冠英，导致他动了一下子弹，才因此偏离了他的心脏。
0: 提前动手，还抢在你们之前打中了叶冠英。
1: 他只留下了这个。除了我师父，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狙击手。

0: 查到了吗？查到了，有个勤务兵在码头案发现场捡到的。枪响的时候，他看见这块木鱼飞向了叶桂英。这就对了。
1: 到底怎么回事？这半块木鱼有什么特殊含义？你记不记得水母有一个搭档？
2: 记得，判官组合二号杀手，代号木鱼。没错。
3: 就是他。我听师傅说过，木鱼不是局里的人，局里也没有人见过他。你怎么知道是他？你师傅水母的档案，是局里最高的绝密。到今天为止，见过这份档案的，除了毛局长之外，就剩下当年我这个机要处长了。而就在这个档案里头。 还记载了你师父的这个神秘大盗木鱼，没有照片，没有履历，连名字、但年龄不超过30个字，但有一句话我清清楚楚的记着：随身佩戴一个木雕小鱼作为标记。哼，如此看来，除了他还有谁呢？
2: 难怪这么厉害，原来是师叔。
3: 既然碰到他，为什么不找到他？他人在哪儿？
2: 在公安局，作为共产党的排查对象。
3: 什么？
2: 怎么了？
3: 情报还在叶特派员身上。
2: 对。

0: 我问你，叶特派员是你们水木组的人吗？他身上携带的情报编码是你们水木组的专用密码吧？
1: 当然了，所以即使情报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一时半会也破解不了。
0: 共产党当然破解不了，但是木鱼呢？你师父这个老大当的，他难道破解不了吗？

0: 这不是曾先生刻刀上挂的那坠子吗？你说的是木雕师曾思过吗？
1: 对啊，但他那个是条整鱼，这个只剩半块了。哎，你是亲眼看见他从人群背后飞过去的吗？
2: 不可能吧！围观群众当时离一环应有几十米远，这么一个角木头片子怎么飞过去的呀？
1: 关键是只剩了一半，谁有这么大的手劲儿啊？这说不通啊！
2: 这个是什么？
3: 这是个弹弓。我想起来了，他有个弹弓。
1: 什么？弹弓？
2: 他的随身物品是我检查的，里面有个小鸟形状的弹弓。
1: 他身上有能发射的东西，为什么没有早汇报？
2: 他说是木雕样品，再说不是隔着好几十米远吗？一个弹弓能干什么？
3: 普通人是干不了什么，但对一个杀手来说，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4: 松江市劳文路84号。
5: 追！
4: 味觉后患，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5: 方站长的意思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曾思过的，他是一个农村的农民，他是个农村的农民。
1: 报告，组长，已经问过附近邻居了。曾思过大概是3年前搬到这里的，每天早出晚归，很少与人打交道，另外他还是个单身汉，没有老婆孩子。不对。
2: 他有孩子。对，就是这个。他的弹弓和这张图片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当时鸟的翅膀是合上的，我没有看清里面的文字。
3: 小雪9岁生日快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叫小雪的孩子的生日，应该就是今天。
2: 哦，在曾思过生日还发现了一个蛋糕店的广告。
3: 哪家店？
2: 这个我没太注意。
4: 但是那个蛋糕特别贵，要20万。去，调查附近最贵的西餐房。好。
5: Tu penses la perfection?
4: La perfection, c'est la perfection absolue. Allez vite porter ce chef-d'œuvre à notre client. Allez, allez,
6: chef.

0: 我要刺了，站住！
1: 实在对不起，先生，刚才有个小孩捣蛋，把您的蛋糕损坏了一点点。不过没关系，我们的西点师正在为您修补。
2: 那得等多长时间啊？
1: 最多半个小时。

0: 等等。有空的。
1: 欢迎光临。
2: 曾先生，你也在这儿啊？
3: 曹科长好。
2: 哎，真是巧了啊！你说松江这么大的地方，两个人能再次相遇也是不容易。哎，正好，我有点事儿想再跟你请教请教。
3: 您说吧。
2: 要是方便的话，咱换个地方。
3: 我蛋糕还没做好。
2: 啊，这个简单。老板，你们这儿送货吗？
4: 送。
2: 那这样，蛋糕做好了，麻烦你跑个腿送到松江市公安局。
4: 啊，好的。
2: 请。
5: 对不起，先生，刚才您只给了我送货地址，没有留收货人的姓名。

0: 老帅，我来拿吧。不不不，我自己来，不小心弄坏了。哎呦，今天来的蛮早的嘛。老板，一份话痨。哎，好嘞，老规矩啊，不放料酒了。
1: 老帅，今儿来早，还没到放学的点儿。
2: 来早总比错过了强啊。
3: 一分钟三点，站住！小次郎，站住！老板，啊，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姑娘跑过去了？
4: 你说什么？
3: 哎，一个小姑娘。
1: 这么高，双马尾辫的，她从这跑过去了，你看到了没有？哦哦，哎，我看见了。哦，老先生，
3: 您看她往哪里跑了？
1: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追她？哎呦，
3: 您不晓得啊，这个小姑娘她没家教啊，昨天来我们店里偷蛋糕，被我抓个正着啊，我给她告到学校里去，结果她今天又来砸我们店。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

0: 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能。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五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 DDD 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啊。”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

0: 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1: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呢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报告了叶老总那儿去了。叶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0: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2: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0: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2: 当时叫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敲他门，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3: 行动，
4: 排泄，排泄。
0: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5: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0: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

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地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紧张工作，导弹由七级部负责，原子弹由二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七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甲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

0: 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图景。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三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就抱住孙家栋哭了一下。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三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

0: 雨，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居功，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跻身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心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4: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5: 你问他问题，包括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了头发呢，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7: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正确配。

0: 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5: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8: 阿斗摩托自来自能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昂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都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9: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色。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

响，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省委省政府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刘洪建出席。
0: 王宇波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有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1: 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
0: 云南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5月4号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省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面临的形势任务，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从严从实开展排查整治，强化文旅体活动规范管理，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源头预防，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抓紧编制“十五五”时期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相关专项规划，全面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提高灾害预警能力，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科学组织转移避险。

0: 抢险救援。要加强值班值守，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落实各方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加强行业监管，严格三管三必须要求，不断提高各领域安全管理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和全国各族青年的节日祝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工会和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扎实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引导全省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青春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委省政府在昆明举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坚持不懈，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4年多来累计推动10000多个项目落地建设，投产项目7760个，年产值超5000亿元，年税收近200亿元，提供了近50万个就业岗位。产业投资、民间投资成为我省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取得明显进展，新增长点培育壮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产业发展后劲儿持续增强，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要持之以恒抓产业、抓招商，坚决稳住烟草和能源工业基本盘，持续深耕细作绿色铝、新能源电池等优势产业，毫不放松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把好资源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不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持续帮企业、稳企业、强企业，推动央地合作成果加快落地，支持省属企业做强主业，吸引更多民营企业投资，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发展壮大家门口的资源经济。要学好用好政策，抓紧开工建设国家“十五五”规划涉及云南项目，推动旅游旅居、养老托幼和物流置算等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项目、抓落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发展成效上。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必须坚定信心，奋力拼搏，盯着目标任务干，加大攻坚力度干，聚焦质量效益干，一把手直接上手干，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抓经济工作的责任，经济体量大的州市要挑起大梁多做贡献，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要加压奋进，迎头赶上。州市和县市区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发展意识、争先意识，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带头研究经济、解决问题，带头招商引资，带头推动项目落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推进，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省级有关部门要直接到企业、到项目、到一线，做好服务、做好指导、做好督促。各级组织部门要在产业项目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谁干事就支持谁，谁干成事就重用谁，以鲜明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导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扎扎实实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

0: 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做综合汇报，普洱市、昆明市、昭通市、云天化集团做经验交流，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刘勇、王学勤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省委省政府连续五年召开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彰显的是云南抓产业促发展的坚定决心，凝聚的是全省上下同心同德、真抓实干的强大合力。产业是发展根基，项目是增长引擎。四年多来，万千项目在云南落地生根、投产见效，产业投资活力迸发，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为全省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展要靠实干，落实重在担当。全省上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各级党政一把手要靠前攻坚、一线履职，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各级干部更要主动想、扎实干，盯住项目抓，盯着产业干，奋力实现云南“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五月六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芦溪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奋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担当尽责，促进高水平安全。
3: 生物谷药业是灯盏花药品行业领军企业，王宇波实地查看产品生产线，要求把龙头企业的技术市场优势与地方资源优势有效嫁接，加快产业聚链成群。在蓝翼酿造大美玻璃器皿，他希望企业加快推进后续项目，带动合作伙伴来滇投资。在缤纷园艺公司，他鼓励企业深耕花卉全产业链，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法医少村文旅新业态蓬勃兴起，王宇波与在村里旅居旅创的艺术家、视频博主等深入交流。他指出，从旅游到旅居再到旅创，是解放思想、纵深发展的过程，要充分认识科学保护，挖掘提升每个村庄的价值，打响创业到云南品牌，让更多的人爱上云南、干在云南、扎根云南。弥卢灌区是国家重大水利项目，王宇波详细了解进展情况，强调要把水网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推进水网电网化运营，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王宇波在中国气象局弥勒云贵准静止峰野外科学试验基地调研时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要坚持和完善1262预警叫应机制，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宇波强调，红河州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主要领导干部亲自上手抓经济，认真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把生态、区位、能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研究透、发挥好，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巩固拓展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元芳参加调研。
1: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推进顺利，一季度1677个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39.86%，有效支撑了全省投资。
3: 2026年是云南省项目攻坚年，为更好保障重大项目实施，云南分批次常态化组织申报年度省级重大项目。今年三月发布的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项目1677个，总投资2.57万亿元。其中，年度计划投资超10亿元的重中之重项目52个，总投资8914亿元。一季度，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71.08%，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9.86%，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达43.12%。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0.20%，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7.61%。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0: 36.46%。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云南省腾冲灌区工程等187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25%。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4.08%，其中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05%。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6.66%，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3.35%。云天化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配套每年450万吨磷矿浮选，文山州年产12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棒材及6万吨新能源高端工业铝型材等339个产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25%。
1: 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含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
3: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主房的一个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小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2: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经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
3: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2: 渝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高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把师生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5: 在云南师范大学，记者看到一个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和座谈会，学校搜集了针对食堂服务、自习室管理多个服务领域改进工作意见232条，建立了问题清单，照单消耗，收到美食心愿49条，食堂积极响应制作，回应学生诉求，赢得学生广泛认可。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至2.5万人。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聚焦问题清单，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务求实效，
1: 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立足师范类双一流大学创建目标要求和云南高质量发展之需，科学编制15发展规划，在重服务、强贡献、惠民生、利益长远上下功夫，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彰显云师担当。
0: 在云南农业大学，记者看到一份份清单，这是学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聚焦师生急难筹盼需求，构建起涵盖12个领域、248项的民生实事清单。云南农业大学全力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截至目前，通过精准查摆梳理出核心问题142项，具体表现186条，同步推进教学科研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专项整治，让师生真正成为学习教育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2: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深度对接融入云南3815战略，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N产业体系，全校党员干部将以闯劲、韧劲、拼劲全力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0: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大会，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强化廉洁履职，强化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清廉学校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155”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3: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效的试金石。我们推出了一人一策的全程陪伴，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就业平台，我们完善和修订了我们的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让每一位民大学子自信奔赴未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4: 今天，昭通市人民政府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教育强势建设等问题进行介绍。
5: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昭通市建立落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局长主任坐诊巡诊问诊机制，全面精简行政成本，实打实地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155”开局之年，全市紧盯项目和经营主体两个关键，清单化、具体化抓推进，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6: 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具体的项目保障和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上，以全体干部群众的真抓实干来推动经济的实实在在的增长，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一季度全市 GDP 增长了4.2%，列全省第五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7.1%，排全省第四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8%，实现了良好开局。
5: 近年来，昭通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隐育并重，全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十四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5以上，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
7: 市委市政府啊，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奋力推进教育强势建设。我们率先在全省推行义务教育学区制改革， 率先在全省啊

0: 开展职业教育的市县啊一体化办学改革。那么目前呢，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达到3.67万人，啊，这五年来培养的150,000余技能人才，也基本实现了高水平就业和创业。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群众关心的适老化、设施建设、城市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2: 接下来，请看简讯。
3: 探秘七彩云南，健康知识闯关，云南省健康素养大挑战六进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昆明举行，将把优质的健康资源送到机关、学校、企业、乡村、社区、家庭，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科普，结合云南地域特色推出专题活动，打造长效健康科普品牌，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1: 玉溪市江川区持续推进星云湖生态治理，建成环湖生态蓝蓄带25.57千米，实现223个沿湖村落截污全覆盖，化肥农药使用量较2016年分别下降46.54%、22.21%。最新监测显示，星云湖水质连续10个月稳定达4类标准。今年一季度，腾冲口岸外贸经济活力迸发，实现首季开门红。1至3月，腾冲口岸含猴桥口岸以及滇滩自治通道监管进出口货运量67.0万吨，同比增长1.6倍，进出口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3.3倍。
4: 昆明市盘龙区第46届盘龙江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暨盘龙区第40届学生艺术节展演5月7号在春城剧院举行。展演分为幼儿舞蹈、中小学舞蹈、校园合唱、戏剧朗诵、心理剧五大特色板块，100多支队伍、3000多名学子在4天时间内同场竞技，展现五育并举育人成效。
5: 五月的云岭，山水清朗，满目青绿，一步一景皆是自然诗意。
2: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在镜头中领略云南的生态之美、山水之韵。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简独，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当夏简和映出两岸青山倒影，人们会将美景唱成山歌。广西中部偏北，宜州被丘陵和山峰覆盖。这里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里，也是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汉、壮等30多个民族共同将平和安详融入音符，也酝酿出饕餮盛宴，然后悠然自得，尽情享用。

夜色深沉，却是宜州人第四餐的开始。面积有限的街道。

0: 轻易会被琳琅满目的夜宵店占据。与大城市不一样，宜州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消磨时间，没有什么比烧烤更合适的。宜州烧烤历史悠久，手段复杂，经验老道，堪称广西当代烧烤的发源地。将辣椒粉、芝麻等香料调进酸梅酱里，让烤串酸甜带辣的同时多了一丝清新果香，这便是时下流行的果酱烧烤。现杀的河鱼猛火快烤，并用一根竹签不停地戳，这看似随意的动作却能避免水分蒸发撑破鱼皮，也更容易入味。这一手法上的细微差别让鱼肉焦香与鲜嫩兼得，配上开胃的宜州酸，随炭火一块上桌，各种味道水乳交融，令人钟情。宜州烧烤底蕴深厚，又不缺乏创新。炭炉架上瓦片，这种奇怪的组合就像这两位姑娘一样，让人眼前一亮。
1: 我阿怀，
2: 阿雪，
1: 我叫伊妮，
2: 她叫我是
1: 林仔，我们两个是很好的闺蜜。
2: 她想是十年。
1: 是啊。
0: 在烧烤江湖，美女坐镇极为罕见，而她们自创的瓦片烧烤同样惊艳。普通的泥瓦做底，厚度足够，热力散布均匀，食材烤得鲜嫩不易糊。这种源于铁板烧的创意，加入了本地元素，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3: 这就是宜州唯一一家用瓦片烤的，可以讲对广西来讲都是特别神奇的。
0: 有了烧烤利器，还需搭配新鲜食材。烤生牛是最佳吃法，选用牛小腿上的老鼠腱，一头牛身上仅四小块，宜州人吃得非常刁钻。
3: 但是我们下腱子的话，要来提前跟人家预定，要不然会在宜山的腱子很好卖，没提前预定的话会没有的。
0: 又让老鼠腱显现脆嫩质感，腌肉是关键，加入花生油、胡椒粉等佐料腌制。油一定要够多，才能在保持肉质嫩滑的同时锁住汁水。
3: 牛肉可以吃深一点，深一点的话它会比较甜。瓦片是我们用土泥来做的，放生牛当鹅烤的话，它会有泥香味，再加上生牛的味道，它会特别的香。
0: 老鼠腱烤至两面微焦，此时汁水尚且丰盈。七成熟是烤生牛最好的火候，混合着烤出的油脂，又香又嫩，口感奇妙。老鼠腱极富弹性，越嚼肉味越浓，无论蘸上辣椒粉、辣椒酱，还是自制的蒜米酱油，都能让肉片在最巅峰时刻奉献出全部的美好滋味。烧烤自助，生熟随意，置几片肥肉，喝几口啤酒，吹牛划拳，畅聊人生。宜州人享受这种悠哉的慢生活。
4: 老板娘酒量非常好，从来没给拽过。
0: 阿慧和阿璇身着中国风服饰往来穿梭，在油腻的烧烤界显得格外清新。或许很多来这里吃烧烤的小青年目的并不单纯。
3: 老板娘也特别漂亮，可惜不是我女朋友。哎，
0: 但瓦片烧烤的创意也足以让听风深在宜州烧烤界风生水起。对于美食好吃的宜州人一刻不停。

0: 空气中的烟火味尚未散去，城南的一家米粉店里早已门庭若市。广西人爱吃米粉，品种极多，但像这种主次不分、肉比主食多的米粉还真是少见。食材全是新鲜现割，搭配自选，丰俭由人，即点即做，宜州人称之为割肉粉。
1: 哎，二十六块。
0: 一碗米粉29元，在别处可以称得上奢侈，但对宜州人来说并不算贵，因为他们图的就是那份从舌尖到胃的新鲜饱足感。宜州人爱吃也会吃，
2: 所有煮饭就是一个新鲜，
3: 都煮饭自由啊，你想吃几多就煮几多，想吃几多就买几多。
4: 一般都吃个半斤左右吧。
5: 好吃啊，味道好了就上瘾了。
6: 但我运动两天早上都要吃一碗宜州锅，煮饭每好一天才开始。
0: 为了满足这些有着挑剔味蕾的食客，凌晨4点，梁志便要从黑暗中起身。他要为自己的粉店采购最新鲜的食材。这种恪守10年的生活铁律，使得他在菜市如鱼得水。这家猪肉铺的老板早已放心地将钥匙交给梁志。
7: 快点了，再有梦到了啊！
0: 梁志每天翘首以盼，第一批新鲜猪肉终于到场，就等这一刻。隔山肉，这种一头连着猪肝、一头连着猪肺的长条瘦肉，是梁志的首要目标。
8: 一个猪就最有这么一点了，但没有多的，一个猪就是一两斤隔山肉。
0: 连同猪肝、猪肠、猪腰、黄喉等猪下水，梁志每天至少需要100斤。
8: 这些都是下水，我们这里人都很爱吃的。
0: 要找到这么多的新鲜食材，可不能单单指望一家猪肉铺，梁志要争分夺秒前往多家店铺，分别从50头猪身上取材，去晚了什么都捞不到。
8: 早上一般都是3点钟起床，4点钟出门嘛，只有这样才能够要到那个好的食材啊。
0: 凌晨6点，梁志赶回店里，此时熟客已在门口守候。新鲜食材不需过多处理，洗净后用少许盐、姜、酱油腌制片刻，就可以和滚烫的铜骨汤相互交融。全程大火能让肉类快速烫熟，保证猪杂鲜嫩脆口。一碗滚烫鲜美、分量十足的割肉粉，轻易地将南来北往的客人俘获。对于梁志来说，凌晨几小时的辛苦，吃一碗粉似乎就能化解。临近中午，梁志将粉店打烊，忙碌一早上换来悠闲大半天，梁志乐于此道。宜州是歌海，处处有山歌。
9: 太阳大大好出来，那个草啊，福好。
0: 65岁的谢庆良是宜州庆远镇东平村人，一生与山歌为伴，是当地有名的歌王。
10: 我从小就爱唱山歌，我们是当地以前的老一代都爱唱山歌。
0: 正值周末，老谢干完农活回到家里，满堂儿孙正等着他一起制作一道流传已久的食物。
11: 哎呀，拿到了！阿李，阿李，
12: 哎，
11: 阿李，
12: 哎，
11: 记住我
12: 呗？
11: 记住了呀？记住了嘛？记住嘛？菜，
12: 你豆芽，
11: 豆芽吗？还要没？还要？

0: 府窑是宜州家喻户晓的美食，需用黄豆制成。晒干的黄豆加入石磨，慢慢磨成粉状。几经筛选后，只留最细的黄豆粉。这项极累的手工活，在讲求效率的现代社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忽视。
1: 芋窑也是一种民族的最特色的菜，它和三锅也差不多。
2: 三姐故乡长寿菜，家家爱吃豆腐窑。
0: 传歌传菜，老谢最乐意做。

0: 磨好的黄豆粉倒进开水煮20分钟，蛋白质在热力作用下重新组合，待豆浆变成糊状，就可以加入韭菜、葱花等蔬菜。出锅前撒上盐，无需多余的调味品，一道简单而美味的豆腐窑就做好了。在老谢的记忆里，豆腐窑是儿时餐桌上的主角，既当主食也做菜肴，其貌不扬却拥有浓郁豆香，配上清甜的蔬菜，饱腹之余还能解馋，大人小孩皆大欢喜。黄豆富含的卵磷脂是大脑细胞的重要成分，常吃能提升大脑活力。宜州民间有传闻，刘三姐之所以聪明，就是因为从小吃豆腐窑。爱吃豆腐窑的老谢，山歌唱得响亮，还因此获得刘三姐歌谣传承人的身份。老伴儿黄淑芝同样热爱唱歌，只不过为了支持丈夫，她把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家务事上。
1: 最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了，一个电话来喊孟炮，我那个提的要死。
0: 如今生活的嬉笑怒骂都被唱进歌里，她乐于看到孩子们和山歌一起成长。

0: 还有一种深切的期待被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临近端午，宜州大市场路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所有关于粽子的商品都在此集中。主妇们不约而同前来选购，俨然一次盛会。粽子是整个中华民族热爱的传统美食，却往往因各地不同的风俗而被赋予斑斓色彩。中国历史上仅有13位三元及第者，其中之一的冯京故乡便是宜州。粽子的粽与重榜的重谐音，吃粽子让宜州人心怀儿孙逢考必高中的热望。包粽子，竹叶是人们首要物色的商品。选用这种箬竹叶子包粽是宜州本地传统。箬竹叶片宽大，气味清香，能将粽子完美包裹。冯春梅和韦新平母女俩没有在市场上选购，而是来到40公里外的石别镇三寨村。他们需要的竹叶实在过于巨量，非小小卖场可以满足。为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保证，只好来到竹叶产地。
1: 那么高的这叶子可能那么高，到这一天了能几万只粽子喝。看那边还在这边吧。
0: 粽子的外形多种多样，冯春梅偏爱三角粽。
1: 妈，我同事都讲你包的粽子好吃，每次我拿去都没够分，下次俺同事抢完了。
2: 包多的，包了几包，包几个给你来。
0: 一个粽子配2两米，如此小巧，方便实用。

0: 用来包扎的绳子，冯春梅多用稻草芯，更添一抹植物的馨香。宜州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母女俩却依然以卖粽子为生。这是因为女儿韦新平找到了推广的诀窍。在网络世界里，母亲冯春梅的粽子成为畅销品，原本单调的品种在冯春梅手里变得五花八门。以板栗猪肉为内核，红米、黑米、小米皆可入粽。因为手艺好，韦新平帮妈妈注册了商标，小小的家庭作坊短短几年内便坐拥浩大厂房，一年销量高达200万。煮熟后的粽子色泽亮丽，柔软如膏，香味悠长，被人们称为五彩粽。韦新平曾经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却因为梦想毅然下海。
1: 梦想总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的梦想是改变我们家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
0: 在宜州，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宜州缤纷的传统美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生存途径，也寄托着这些年轻人的幸福和未来。传统与现代交织渗透，生活平添几分可能。

0: 家住宜州东升街的林奎，在家排行老三。四兄妹里，唯独他对美食痴迷，继承了母亲黄杰珍手上攥了大半辈子的牛肉条秘方。
1: 红牛高仔啊，平常煮菜啊，他都煮得很好吃哦。人家这个老三走了，老三样样都用得着。
0: 做牛肉条，林奎选用黄牛的后臀肉。这部分肉纹理清晰，筋膜和脂肪含量少，适合烘烤。顺着牛肉纹理切成细长条，容易腌制入味，也好入口。切好的牛肉条泡水去除血沫，撒上由辣椒、沙姜、八角、草果等十几种香料制成的粉末，再放入盐、糖、白酒，拌匀腌制两小时。最后撒上芝麻。腌制好的牛肉条被一根根串起。这种手工活需要极大的耐心。串好的牛肉在大缸上码放进行烘烤，泥制的瓦缸保温性极好，持续12小时的炭火制造出高温干燥的环境。随着水分的蒸发，牛肉纤维持续收缩，油脂被挤压冒泡，牛肉呈现出妙趣横生的条纹。林家的牛肉条带有粤式风味和桂西北熏肉的影子，充满强烈的民族混居气质，像极了林奎的家庭组成方式。
2: 我爸是汉族的，我妈是壮族的，美食没分民族。
0: 林奎是一位老师傅了，对牛肉条制作早已驾轻就熟，但在母亲眼里，他仍然是个需要指点的孩子。
1: 老均匀的，炖饭。
0: 面对老母的念叨，林奎甘之如饴。临近傍晚，林家小院又热闹起来，一家老少十几口归家齐聚。餐桌上丰盛的家常菜，少不了牛肉条的点缀。

0: 又跳来了。
1: 宜州牛肉条带有木炭烘烤的独特香味，咸甜适口，香辣十足，极有嚼劲儿，越嚼越上瘾。旧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如今做好牛肉条，日子可以天天都过出年味。
2: 来买鱼苗啊，杨家村的鱼苗又好吃啊，又甜又糯又香啊，来了来了。
1: 伴随着吆喝声，何日能的几十斤玉米很快被抢购一空。
2: 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喽。
1: 正值六月中旬，距离宜州城区20公里的怀远镇迎来了玉米丰收季。肥沃的龙江河两岸，连片的玉米地一望无尽。何日能今年种植的玉米品质特别好。即使新鲜玉米再好卖，老何也总会把地里的一部分玉米留到枯黄，玉米变老才摘下，成为制作玉米头稀饭的原料。在宜州的大街小巷，玉米头稀饭一份只卖3块钱，却有20多道配菜任选，家常小吃瞬间升级到满汉全席的规格。玉米头稀饭绵密爽滑，比普通的白米粥更有嚼劲。宜州人对这碗主食爱得深切。怀远的土地以富含硒元素出名，所产的玉米香甜软糯，硒含量是普通玉米的4倍。宜州人认为富硒食品能延年益寿。史料记载，中国最长寿的蓝翔老人享年142岁，便是宜州人。干枯的老玉米剥成粒，马上摊开晾晒。大约晒上2-3天。
2: 你的玉米搞好了，那太阳也大，今天天气也好。
3: 晒3天我把它等了吧。
2: 对了，应该的。
1: 晒干的玉米用机器褪去外衣，打碎成更小颗粒，这便是宜州人口中的玉米头。将玉米头如淘米一样洗净，以1:6的比例加水煮成粥。高压锅上气后，小火煮1个小时，寻常人家里的玉米头稀饭便诞生了。玉米头稀饭消暑开胃，绵密爽滑，比普通的白米粥更有嚼劲儿，是宜州人夏天的主食。老何的父母已年近90，身体依然健朗。刚打出来的玉米头同样是他们的最爱。几碟凉菜，一碗稀饭，就能让一家人吃得满足。有时候美食不一定要繁花似锦，简单朴实温馨才是食物从味蕾直达人心的便捷通道。怀远镇不仅盛产玉米，辣椒也颇有名气。7月底辣椒上市，又到了宜州人做糟辣酱的季节。在宜州最大的生鲜物流中心城中交易市场，满眼都是诱人的红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辣味儿。这份辣味儿从市场一直蔓延至宜州城每个角落。位于石花路的香满楼是宜州小有名气的食肆。年轻的黄世仪是香满楼的第二代传人，既掌厨又管事。他的名字世仪是世代居住在宜州的意思，因为喜欢钓鱼，朋友们习惯叫他鱼哥。

0: 香满楼以地道宜州菜吸引八方来客，其中的一道菜堪称镇店之宝。酸汤脆皮猪脚让香满楼在宜州风光了十几年，特制的糟辣酱加入姜蒜酸笋等配料，用油炒香，加水调成酸汤底。事先炸好的猪脚和土豆片豆芽在汤中被煮开沸腾，酸汤爽口解腻，小小一口提神醒脑又开胃。猪脚皮脆肉嫩，在酸与辣交融的奇妙世界里释放美味。
1: 我家的特色也就是酸汤脆皮猪脚，就是用糟辣酱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调制出最适合酸汤脆皮猪脚的味道。
0: 糟辣酱不仅成就了这道酸汤脆皮猪脚，更是宜州美食的底味。无论是街头小摊还是餐厅饭馆，无论是与食材搭配还是当成蘸酱，糟辣酱都相当称职。
1: 宜州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很多菜都是用糟辣酱来作为调味料。
0: 蒙基会也是糟辣酱的爱好者，用糟辣酱入菜，慧姐一点都不吝啬。糟辣鱼是她的拿手菜，她对这浓烈色彩极为喜爱。
2: 那糟辣鱼得了，开饭了啊！
3: 开饭了。
2: 妈，今天我做的这个糟辣鱼的吃，我们家的传统菜啦。
3: 好吃，嫩嫩的。
0: 爱吃酱，当然也会制酱。这门手艺源自慧姐的母亲杨玉仙，金钱运。韦秀梅的丈夫李朝林是镇上唯一会做金钱运的人，这是老李家祖传的手艺，源自他的祖籍广东佛山。肥猪肉将皮去掉，只取最肥的部分，简单焯水后切成小块，用白糖腌制足足七天，糖类物质融化渗入猪肉组织，氧化成酸，让胶原膨润松软，同时化解肥肉的油腻。横肝是猪的胰脏，腌过之后去除了腥膻味，此时将处理过的肥肉酿进横肝里，挂在缸中炭烤。烤至内部缩水，外皮微卷，即大功告成。
4: 400多年前，我们老祖宗把这个方法从佛山带过来的。好在这块的人也喜欢吃金钱银的。
0: 在众多烧卤中，金钱银最费工费时。做一份金钱银所需的时间是做一只烧鸭的4倍。别人都嫌麻烦，偏偏老李倔强，他做一天，大伙儿就有幸吃一天。
4: 这是一种感情寄托吧，觉得这是远方家乡的味道。

0: 怀远镇青山绿水的好风景从古延续至今。旧时这里是水路发达、交通便利的繁华商埠，如今古老的、新潮的、外来的、本土的早已在此融会贯通，不分彼此。广西原创歌手赵宇钟情此地，漫步怀远镇，耳边的山歌几乎从未间断。来这里采风，会使赵宇获得更多的感悟。
1: 来了。